0: 哎，回来了，怎么样？
1: 那个电话怎么回事？怎么那个声音跟我一模一样？
0: 是，我们查了，这是用一种电脑技术模仿的。现在有这种专门的变声器，能模仿任何人说话。
1: 还有这种技术？不是造孽吗？
2: 我们反诈中心呢，持续监听的几个境外诈骗电话，这几天都陆续开始利用您的声音进行诈骗了。
3: 这就叫人红是非多，这帮骗子是专门瞄着你来的。
0: 三位师傅，我打个招呼啊。这个案子的后续呢，之后就由经侦队协助你们侦办了。
3: 嘿，怎么着，小林，你这就溜肩膀了？这案子可是你们反诈中心惹出来的。哎，要不是你们把背头包装成什么网红，能出这种事儿吗？好嘛，现在事到临头了，你怎么往后退呀？
0: 潘师傅，小林是这种人吧？你有任何需求，我随时配合。反诈中心刚刚成立不久，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你心疼心疼我。
1: 没事，小林，你忙你的。
4: 崔师傅，您放心，这骗子我一定帮您找出来。

0: 赶紧洗手，一会儿就吃饭了。你的微信。
1: 警官号，我心想，这么大个网红也不可能是骗子吧，所以我就把钱全都汇过去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0: 还能怎么回事？
1: 有人冒充你，胆子也太大了，什么人啊？
0: 已经在查了。
1: 哎呀，这骗子也太嚣张了，这影响多坏呀！你赶紧辟谣吧，这要是传出去，你以后……哎呀，坏了，太糊了，太糊了！
2: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冒充崔铁军这个骗子不光是在咱们平安市，还在外地也进行了诈骗活动。毕竟这个网络是面向全国的，崔师傅在外地也有很多粉丝。目前反诈中心官号已经发出了声明进行了辟谣，但是在襄城、孟州还是有不少受害者上当了。
3: 双刃剑，我早就提醒过你们，我不是反对借助互联网进行宣传，但是我们要考虑到 随之而来的，可能会出现的不利因素。这次崔师傅的事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案发是及时的，教训是深刻的，代价也是惨痛的。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
0: 官大，说案子呢，先不做报告行不行？
3: 正好说到这儿嘛，我就提一下。
0: 那我继续。 我们跟几个兄弟城市通了气儿，经过他们调查发现，几个受害者都把钱汇到了一个尾号为3048的平商银行账户上。这几天陆续都有现金提款，提款地在襄城，我已经跟襄城市局联系了，看来咱们得跑一趟襄城啊。但是呢，
4: 老天，有什么就直说，别吞吞吐吐。
0: 按照规定。 崔师傅，您作为当事人，这个案子得回避，所以，
5: 没事儿，你们去吧，我留守后方。魏涛，你放心，我们这一次一定把这人逮住，带到你面前，让他给你当面认罪。

0: 这谁干的？谁把我照片贴这儿的？你去问张华呀。谁？你老婆。我贴的怎么了？这不也是为了让大家加强防范意识，避免上当吧？
1: 防范什么呢？骗子模仿的是我的声音，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算怎么回事？
0: 骗子能模仿你的声音，就不能模仿你的长相了吗？
1: 我防患于未然，让大家注意点，怎么了？
0: 可是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跟通缉令似的，不要脸了吗？这都说了是冒充你，又没说你是骗子，你矫情什么呢？
1: 矫情？是我矫情吗？你不就是想表现自己大义灭亲吗？
0: 你说什么呢？你自个儿跑去当网红，惹出事来还想赖别人吗？
1: 碰上
2: 这种事情，我本来就不够糟心的，你还在这搞添堵。
0: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1: 就是个街道办主任嘛，还是个富的，你老在这装大官。
0: 建军，你过分了啊！哎呀，都一个人少说一句吧。
2: 就是就是，姐，夫妻俩人在这吵架，多难看呐！
0: 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话呀？
1: 姐夫，
0: 你
1: 什么态度？

0: 来来来来来，
1: 李队，超标了啊！
0: 就多了一个蘸酱菜，这个我自己掏腰包行吗？
2: 感情在。
0: 嗯，四位一路辛苦了，赶紧吃。
3: 李队辛苦，接下来还得靠你们呢。
0: 哎，我们襄城呢，又接到了极其相似的报案，都是被这个所谓的崔铁军骗了的。通过银行 ATM 机的摄像头呢，已经锁定了其中一位取款人的身份，是个叫陆华的男子，住在福盛路八号。我们判断这个陆华呢，应该就是个背货的，所以暂时没有采取行动，也是想等你们来了，咱们一起商量一下。
3: 这个线索很关键啊，先经营着，等摸到上家。
0: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已经派人24小时盯着他了。

0: 徐师傅，
1: 徐师傅，我们市局这个星期正好搞活动，房间都满了，只剩下两间，要不给你们换个酒店？
0: 甭折腾了吧，两间房凑合一晚上。
2: 我也是这意思呀，这儿离市局近，明天一早还工作呢。
1: 别介呀，你们这儿还有女同志，就两间房，多不方便啊。
3: 我没事儿，不用把我当女孩。
0: 行了，年轻的时候跑外勤，大车店都住，这现在条件很好了。
2: 就是呀，李队，这儿你就别管了，我们自己安排。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辛苦一天了。房卡给我。二位师傅，这事儿我做主了啊。徐曼是女孩，自己单住一屋，在隔壁。您二位一人一床，我呢就在这儿打个地铺。
4: 哎，这怎么行呢？你高低也是个领导，怎么能让领导打地铺呢？
2: 嗨，潘师傅，在你们面前我就是个晚辈儿。
4: 哎，那不行，那不行，你腿受过伤，那地上这么凉的，别回头再得个关节炎、风湿病。
3: 哎呀，我没那么多事儿，你们都是能当我爸的人了，谁跟我一屋都行。
4: 这成何体统？你的女孩子总归不方便吧？
0: 什么？
4: 你看，你就
0: 甭管了，你自个儿去睡去。我看这床挺宽，我跟喷子挤挤。
2: 徐师傅，合适吗？
0: 合适，
4: 合适啊。

0: 到香城了，今天晚上跟香城的李队碰了一下。
1: 有什么新情况？
0: 他们已经盯上一个背货的了，我们打算通过他摸到他的上线。
2: 哎呦，我们办事你就放心吧。我说什么味儿？棍子，你洗脚了吗你？哎呀，不，
1: 你们俩怎么钻一个被窝里了？
0: 哎，他们市局招待所没房间了，我跟棍子起床。
1: 你们俩这是在重温当年在东山
0: 同床共枕的回忆呀、啊？
2: 哎呦，你这一说呀，我还真想起来了。哎，那是哪年来着？咱们去东山破那个绑架案，那小招待所啊，就剩下两张单人床，你跟老夏挤一床，我跟棍子挤一床。
3: 早上醒过来，
4: 老夏在地上。
2: 魏涛，
0: 我们知道你最近压力大，又受了委屈，心里头堵得慌。你呀，别什么事儿都搁在自己心里头，早晚有一天搁不下，
2: 就该爆炸了。哦，我上次啊去的那个发泄室挺管用的，你可以去试试。
0: 你呢，在单位搂不住火，老锅饶不了你；在家里搂不住火，老婆饶不了你。
2: 你只要花100块钱去那儿随便撒火。
0: 你说的我跟火药桶似的，你以为我是大棍子？
3: 哎，我招你惹你了？
0: 行了，你们俩早点休息吧。
1: 累了一天了，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络。

0: 齐师傅，你干嘛？您上我屋睡去吧。你要去哪儿啊？
1: 是这样，我在襄城有个同学，就住这附近。今天知道我来，非找我叙叙旧，还让我今天晚上就睡他家。
0: 可怎么晚了？安全吗？
1: 他家不远，再说了，我这两下子您还怕我不安全？您放心，明天一早8点我准时报到，您就上我屋睡个踏实觉吧。

0: 徐师傅呢？一大早就不见人影了，
1: 估计早锻炼去了。哦，嗯，哟，
0: 棍子，
1: 嗯，
0: 不是，你怎么这？
2: 怎么了？
0: 徐曼呢？
2: 有人啊。
1: 师傅满田队，起得都这么早，我买了早餐，趁热吃吧。
0: 嗯，谢谢。

0: 孩子，你这一晚上这牙磨的就跟进了猴子洞似的，还放屁，震得床板直颤，可真叫大喷子，上下一块喷。你这在家你媳妇不说你啊？
1: 胡说八道。哎，你俩别听他瞎掰啊，我睡觉最踏实，
0: 我真应该给你录下来。
1: 哎，徐妈，
2: 嗯，
1: 你昨晚上在你同学家睡得好不？
2: 挺好的，我今天晚上还睡他家。
1: 哦，好，那今儿晚上啊，我跟棍子睡一屋，老田是领导，单住一屋。
3: 不用，潘师傅，
0: 老田你不知道，他要是不折磨我，他浑身不自在。
3: 说正经的啊，一会儿咱分一下组，要不徐师傅、潘师傅你俩就一组吧。
0: 我不。

0: 好。
1: 凭什么呀？徐妈，你跟我一组，咱们跑银行去。
0: 好。
2: 查账本多没意思啊，
1: 盯梢多没意思呀，风吹日晒的，啊，吃饭没点儿，还不敢上厕所。最关键的是这盯梢啊，它没技术含量，
2: 你漏怯了吧？徐曼，我告诉你，盯梢的讲究可多了，查账本只要识数就行，一岁以上的警犬就能把这事儿干了。
1: 嘿，你骂谁呢？人田队可在这儿。你棍子一向自诩刑警出身，一贯瞧不上人经侦工作。
2: 我没有，我是瞧不上你。
1: 我也瞧不上你。
3: 他俩平常也这样啊？那要是崔师傅在呢？
0: 也这样。
4: 最近体力和精力都明显感觉有所下降。
5: 是。啊、
4: 哦，容易疲劳。
5: 对。
4: 脱发嘛。
5: 大把大把的。
4: 一躁易怒。
5: 没错。
4: 还失眠多梦，
5: 整宿整宿睡不着。
4: 嗯，你这血常规各项指标还算正常啊，心电图也没什么问题。就你刚才所说的这些表现来看，我初步判断，你这应该是更年期综合症。
5: 我是男的。
4: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男的也会得更年期综合症，主要是到了你这个岁数，雄性激素部分缺乏所导致的。这男的反应没女的那么明显，所以往往容易被忽视。我呢先给你开点药，你呢平时多注意锻炼身体，如果出现精神抑郁等方面的症状，还是适当的要去看看心理医生啊。哎，你有在听吗？嗯啊，我让你适当的再去看看心理医生。
6: 老崔，哎呀，老崔，哎呀，
5: 你怎么在这儿？
6: 我给老徐拿降压药啊。嗯，你这怎么了？你身体不舒服吗？
5: 没，常规检查。哦，
6: 嗯，哎，老徐跟老潘去襄城了，你怎么没去啊？你们不是三叉戟吗？
5: 工作安排不同。哎
6: 呦，你现在是网红了，不参加一线行动了？
5: 对呀。
7: 六号董
5: 振华，挺喊你呢。哎，
6: 来了来了来了，那我先走了啊。哎哎，回头联系啊。哎哎。来了。

0: 看什么？
1: 啊，刘峰啊，是看见偶像了。我们在警校的时候，教官专门跟我们讲过三叉戟的案例，没想到今天见着真人了。
0: 讲的什么案例啊？
2: 地荣宝啊，当时整个平安省都轰动了。
3: 那你们教官还挺有眼光啊。
0: 你也挺有眼光啊，没跟着大喷子去查账本。
4: 这不是想跟您学学盯梢队的技巧吗？

0: 于是吧，那个陆华就住在后面巷子里，8号。昨天晚上10点回的家，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过。
1: 你们的人就这么盯着呀、啊？
0: 这巷子是个死胡同，没法停车。你放心，他要是出来，咱肯定能看见他。
2: 这胡同平时挺安静的，莫名其妙多几个人在这杵着太扎眼了，容易打草惊蛇。要不我们也在车里盯着吧？啊。
1: 你们这活太糙了。

0: 刘峰是吧？上那小店买副象棋。
1: 象棋，好。
0: 找两辆自行车。
2: 什么时候用？
0: 备着。
2: 好。
3: 哎呀，这边换，快打打打兵，打兵，打打，
0: 走，
3: 出局，这出局，咱也是一商量，一商量，我钱我钱，对，是个七对不呀？
4: 降了降了，
3: 不行，这样啊，
4: 好好好，
5: 这就好打嘞，
3: 不打也降降，不行降，我们有象象象，还没鞋走了，
6: 没吧，走足了，
5: 哦，你来，你下的好，你来，
3: 不行，好，来来来来来来。
0: 马车狗，
2: 怎么了？有情况吗？
0: 哎呀，从你面前过，你什么都看不见呢。
6: 我骑哪辆车？
2: 我就扫了一辆。
6: 不让你扫两辆吗？啊，
2: 这一个手机只能扫一辆啊！
6: 上车，上车。

0: 他应该是背着自行车的吧？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这个路华肯定是去取钱。离这儿最近的平昌银行在哪儿？

在哪儿呢？我啊，我就在大金山路这路口的平商银行啊。那你快点，等你啊。

0: 徐师傅，咱们跟不跟陆华？咱们跟上线。陆华家里你们有人趴着吧？
1: 有。
0: 那行，等徐曼电话。来，吃包子。哎。

0: 人呢？
1: 就在小区里。
0: 几号楼？几单元？几零几？
1: 我没跟上。我刚刚在小区门口跟保安掰扯了半天，等我再进去的时候，人就不见了。不找理，我的问题，徐师傅，对不起。
0: 道什么歉啊？我又没说你什么，给你剩了六个包子，够吃吗？
1: 够了。
0: 现在知道盯梢技术的含量了吧？趁热吃，我下去看看。

0: 李队，这就是您给我那几个账号的登记信息和资金明细。好。襄城市平原县新店乡杜家村彭大福65岁，
1: 这个也是远郊区县的，开卡人72岁，
0: 最近几天都有大额入账，每天还都提走2万，
1: 傀儡账户。
0: 几位警官，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先把这几个账户冻结了吧。
2: 哎，
1: 等会儿，你这要一冻结，不就打草惊蛇了吗？潘师傅说的对啊，这样，你能不能帮我们查一下这些卡具体的提款网点？

0: 徐师傅。
1: 嫌疑人叫王强，住这小区3号楼2单元2802。
0: 您这是从哪儿打听到的？
1: 你没看他一个大光头吗？嗯。他老得挂。前面拐角有一个理发店，我打听。
2: 谁照？
1: 真是。6个包子都吃完了。
0: 才剩俩。嗯。
1: 那饭都吃饱了，活动活动啊！上去把人抓了。
3: 徐师傅，李队跟我们交代了，说有什么情况都得等他到了再处理。
2: 我通知李队一声。
1: 就一收货的，用得着弄这么大动静吗？
0: 徐师傅，嗯，咱们这是在乡城，别太忙进。
2: 喂，李队，找到收货人了，在杜鹃岩小区。好，我们等您。李队他们马上就到。哦。

0: 徐叔啊，效率够高的。
1: 小菜一碟儿。
0: 有俩人在这盯着，其他人跟我上去。
2: 我留下吧。
0: 你也在这地方了。

0: 你们找谁啊？
1: 王强住这吗？
2: 是啊。
1: 我们是襄城公安局的，有一件诈骗案，请他协助调查。
2: 他刚走。

0: 喂，什么？好，嫌疑人刚走。哎，同志，
1: 你好。
0: 你们这个小区有几个门？
1: 这是东门，那边还有一个门。
0: 我在这盯着。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1: 你也喜欢这个
0: 三国吗？你这个字儿写得漂亮，
1: 要不你也来试试。
2: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你就写夕阳红这仨字。哎，
0: 你是夕阳红，我是青山在。
2: 好好好，夕阳红夕阳红。

0: 哎，这不是电视里那警察吗？
1: 可不是，
0: 哎，大家快来看，最近老火了。哎呀，别着急走。哎呦，我想起来了，
1: 叫什么？
0: 魏警官。
2: 我姓崔。
0: 哎呀，对对，崔警官。那个，冒充你那个骗子抓着没有啊？
1: 哦，我想起来了。他就是《法治天津》里播的那个，
0: 对，就是他，没错，
1: 就是他，
0: 大家一起拍个照吧。
3: 说，你昨天去医院干什么去了？
2: 没干嘛。
3: 老实交代，花都告诉我了。
2: 我就是去做了个检查，最近觉得哪儿都不舒服。
3: 哪儿不舒服啊？
2: 医生让我检查了个一溜够，结果呀，没事儿，让我回来休息休息。
3: 你把你的病历拿给我看看。
2: 哎，最近你是不是觉得体力和精力都有所下降？
3: 对呀。
2: 容易疲劳。
3: 是的。
2: 脱发吗？
3: 一把一把的掉。
2: 易躁易怒。
3: 对。
2: 失眠多梦。
3: 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哎，崔铁娟，你别给我玩老中医那套，我是。

0: 更年期综合症，我也是更年期综合症。你胡说，你是个男的，有什么奇怪的？男的也有更年期综合症。哎呦，哎呦，白忙活！哎嘿，哎呦，我说喷子，你们在下面盯着，前后就差3分钟，你就没看见他？
1: 那小区俩门了，再说我也没见过他，谁知道他长什么样子？物业监控显示，王强是从地库跑的。哎，就是嘛，防不胜防啊！咱们研究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啊？李队，哎，李队，哦，好，我知道了，辛苦了啊。
0: 那个陆华取完钱以后也没有回家，现在人在哪儿不知道。得，鸡飞蛋打，这事不太对劲。看来这帮人反侦查意识很强，还反侦查意识，你也太高看他们了吧，
1: 海柔，你有什么想法？
0: 哪说哪了啊！就咱们四个人知道，除了这门，就当我没说过。
2: 那你就别说。你们想，咱们准备收网的时候，这俩人突然间就全跑，怎么会跑得这么巧呢？
0: 不早不晚，你品，你细品，
1: 品什么品呢？你什么意思？
2: 像不像是得着了什么信儿呢？
1: 您的意思是？
2: 有人漏了风，谁漏的风啊？你看啊，咱们今天发现了陆华的上线，就是那个王强，这是突发的吧？嗯，准备收网，这也是咱们临时决定的吧？那除了咱们四个人，还有谁知道这次的行动呢？
3: 您的意思是，李队他们，李队手下有内奸啊？
0: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什么都没说。
1: 大胆猜测，这不是还得小心求证吗？
2: 看师傅的猜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那咱们要不要跟李队通个气儿？
0: 别，相成这潭水，咱还不知道深浅呢。万一李队呢，是吧？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您的意思是李队他们？李队手下有内奸啊？
1: 我可什么都没说，襄城这潭水咱可还不知道深浅呢，万一李队呢，是吧？
2: 老田，李一鸣他们下一步什么打算？
3: 李队冻结了他们的银行账户，准备从这两个人的社会关系入手进行调查。
2: 要真像喷子说的，那咱们不能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
3: 徐叔，您有什么打算？
1: 哎，棍子，你人头熟路子野，看看襄城这边有没有能帮得上忙的熟人呢？
2: 早先认识的几个都应该退休了，没了。
0: 我倒是知道有个人应该能帮上忙。
4: 哎呦喂！
0: 哎，田队不跟咱一块儿啊？
4: 他不可能出现，傻孩子，他是领导，他得装着不知道这事儿。
1: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也好有个退身步啊。
5: 徐曼，哎呀，你这朋友什么时候来？哎呦，
0: 来了
6: 啊！师傅吗？
4: 哎呦，
1: 嘿，小吕。
2: 哎呦，怎么是你呀？
6: 啊！哎呦，小子，我们合成作战中心啊，正好在这儿办个案子。徐曼说你们遇到点情况，我不就来了吗？
1: 嘿，合着你俩一直在偷偷联系呀？
0: 什么叫偷偷啊，潘师傅？同事之间业务交流，
4: 交流好，多交流，
2: 多交流，交流好啊。
6: 这情况呢，徐曼都告诉我了。这事跟崔师傅有关，我也着急。
0: 有结果了吗？
6: 那没结果我就不来了呀。
2: 哎呦，快来！
6: 这个是杜鹃园小区门口道路卡口的监控。嗯，根据徐曼提供的时间点和嫌疑人照片，我找到了这个男人。
0: 没错，就是他。
6: 看下个视频吧。昨天下午4:10，这人从金康路步行到了迎宾大道，然后打了一辆车牌号为平 C10524 的出租车。我这边通过路网监控锁定了这辆车。昨天下午4:32，出租车开进了安宁路上这家旅馆的停车场。
0: 汽车是？
1: 他去哪儿了？
0: 这家旅馆离咱们住的招待所不远，我看到过。
1: 哦，嘿，小吕，你太可以了！这么多监控视频，这么多车，找了一宿吧，辛苦辛苦啊！
6: 其实也还好，现在都是智能化识别、信息化办案，这点事儿倒不是特麻烦。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还得要靠这种先进的家伙事。你们合成作战中心最近在办什么大案子呢？
6: 师傅，切
2: 涉密，不懂啊？
1: 我这是在考验考验他。那走，师傅请你吃饭，犒劳犒劳你。哟，
6: 我就不去了，师傅啊，我这是找借口溜出来的，还得赶回去呢。你们也快去那旅馆吧，别再有什么变化了。哎，
1: 行，快走。
6: 哎呀，行，好，谢谢师傅。
2: 小吕，哎，谢谢啊。
6: 没事，走了啊。哎。走了，徐曼。
2: 长颈鹿
6: 啊，
2: 照顾好自己。
6: 哎，看着点路。

0: 五星大酒店，嘿，真高档。
1: 潘师傅，学师傅，
0: 怎么了？
1: 要不你们去，我在外边守着。
0: 为什么呀？
1: 这不是行动原则吗？得有人在外边守着呀。
0: 咱们这是调查，又不是行动。以前不是挥霍往前冲吗？怎么这次往后退啊？行了，别磨叽了。

0: 住店了，
1: 大姐，跟你打听个人，
0: 谁呀？
1: 把照片给他看一下。
0: 哟，姑娘，是你呀？你要的蚊香啊，我给你放房间里了啊。你们都是一块儿的吗？
1: 你说你找同学去住，合着你一个人住这儿来了？
2: 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3: 嘿，你这孩子也真是的，这儿条件这么差的，怎么住人呢？
0: 哟，你说什么呢？我们这儿可是符合卫生标准的。
3: 下不为例啊。
1: 见过这个人吗？
0: 哦，这人是昨天下午住进来的。
1: 几号房？
0: 你们跟他什么关系？我们这儿可是正规旅店，不能随便透露客人信息。
1: 我们是警察。
0: 啊，警察？那你们要找的这个人不会是通缉犯吧？
1: 把他的登记信息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请你配合。
0: 他说他身份证丢了，多给了我200块钱，我就没登记。
1: 几号房间？
0: 306。
1: 人在吗？
0: 有，这我可不清楚。我今天刚换的班。
1: 给我个房卡。喷子，你盯着，行吗？走。
3: 这样的事儿发生几次了？
0: 很少。
3: 没身份证你就敢让他住啊？
1: 你住几号房？
2: 我在302。
1: 昨天晚上你们住同一层，
2: 可惜没让我碰上他。

0: 我不明白你们这么干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希望能听到你们一个合理的解释。田队，
1: 李队，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2: 田队，这事儿不知道，我来说吧。我们怀疑有人漏了风。
0: 那你是怀疑我们漏了风？
2: 事情很简单，我们前脚刚要抓捕这个王强，后脚王强跑了。李队，你给我们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情况？
0: 你们这么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你刚才只说对了一半，确实是有人漏了风，不过不是我们的人。
3: 那是谁？
0: 田队，你还记得咱们在银行查账户的时候银行的那个经理吗？我们已经查清楚了，就是那个银行经理顾家豪给王强通风报信了，我们已经把他带回来了，现在正在讯问。
1: 哦，是他呀。那等于说咱们到银行查账的时候打草惊蛇了。哎呦，这个解释倒是挺合理。你看我当初啊，我就觉得这小子有问题。
0: 我们在那个旅馆呢也是想守株待兔，先把人抓了再通知你们。

0: 没想到这来的还是你们。哎，徐师傅，你们是怎么知道王强在那个旅馆的？
1: 我们有我们的路子，香城，我们也是认识点人的。
0: 还是那句话，我们是配合你们的，希望。
2: 我是云某某，
3: 我是何某某，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某某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库北山珍即将出山，航天荒野茶进入采摘旺季。山海协作暖童心，爱心助家助成长。美丽展播，凤凰山街道后山村。连日来，位于库北地区的赤石乡航天村迎来了荒野茶的采摘旺季。
1: 走进航天村南洞村自然村，一棵棵茂密的荒野茶树散落在山野间，农户们穿梭其中，利落地采摘着茶叶。当地常住人口以老年人为主，据初步估算，每年的采茶季，荒野茶都能为上百名村民增收500到1万元不等，是当地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
2: 摘了两个星期，有天把20几斤，有天把30来斤。
1: 水库北岸的茶叶丛间忙碌不断，南岸的制茶工坊里也是热火朝天。几季前，中国制茶大师、国家一级评茶师宋光华认真跟进杀青、烘焙等各个环节，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里的茶叶品质。凭借着丰富的制茶经验与对航天荒野茶的熟悉，经他手制作的茶叶清香四溢，入口甘醇，深受茶叶爱好者的喜爱。
3: 荒野它的有机物质比较丰富，对人体有益的含量比较多。那么通过我们优化工艺以后，它的香气、它的味道更加纯正，能喝到你高山的天地之精华。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面，数量翻了一番，品质的话比上年提升了不少。
1: 据介绍，航天村约有荒野老茶树10万余棵，下辖的42个自然村几乎村村都产荒野茶。这些独具特色的山珍经过加工后，将打上航天山茶的品牌，销往全国各地，为当地的产业发展持续汇聚源头活水。记者叶以鹏报道。
0: 日前，我县暖暖的新家困境儿童关爱项目迎来暖心帮扶。宁波市北仑区10家爱心企业携手捐赠爱心资金10万元，专项用于项目落地实施，为我县困境儿童改善居住成长环境，筑牢幸福生活底线，注入坚实爱心力量。
1: 山海协作情深，爱心托举同心。作为北仑和云和深化山海协作、聚焦民生关爱落地的公益项目，暖暖的新家精准聚焦我县困境儿童成长刚需，着力破解部分困境儿童家庭居住条件简陋、生活设施老旧、学习空间不足等实际难题，把关爱帮扶落到孩子最需要的地方。该项目坚持一户一厕精准改造，针对困境儿童家庭实际居住情况量身定制改造提升方案，重点实施墙面翻新、电路安全整改、学习书桌配置、卧室环境优化等内容，既改善居住硬件条件，更全力为孩子打造安全、整洁、温馨的

0: 专属成长空间，让困境儿童切实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关怀，在舒适安心的环境中健康快乐成长。据了解，2026年我县预计完成10户困境儿童家庭的居住环境改造提升，通过公益项目赋能、社会爱心助力、部门协同推进，把暖心改造做实做细，切实解决困境儿童家庭急难愁盼，让小新家承载起大希望。近年来，云和持续深化与北仑的山海协作内涵，从产业协作向民生关爱、公益帮扶、儿童关爱等多领域延伸，不断凝聚社会爱心资源。下一步，我县将持续用好山海协作平台和社会爱心资源，规范推进暖暖的新家项目实施，加快完成年度改造任务，持续健全困境儿童常态化关爱帮扶机制，以点滴爱心汇聚温暖洪流，用心用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记者林静报道。
1: 下面请看简讯。
0: 日前，记者从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到，我县在田螺姑娘公厕入口处、浮云溪畔四季花田、元和广场等重点区域增设5处公共直饮水点。该直饮水设备经过专业水质检测与安全调试，出水水质符合直接饮用标准。市民游客只需轻按设备，即可随时取用干净卫生的直饮水。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户外饮水不便的难题，也进一步倡导了绿色低碳的出行理念，让市民游客在休闲健身与游玩的过程中能够享受到贴心的饮水服务，真正让民生温度融入城市生活的细微之处。记者于海友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旅拍云和，来奢香黄处赴一场稻田与艺术的约会。
2: 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儿童文学村。来黄处村，遇见稻田与艺术的双重治愈。田埂间藏着最本真的快乐，风里都是稻禾与自由的味道。秋千的仰落时光，花海与青山是最好的拍照背景板。乐园对面藏着艺术空间，一步之遥解锁两种诗意，让树叶与山峰共鸣，在静谧中触摸艺术的温度。箱包藏韵，西贴定格时光，把山野芬芳与手工温度带回家。藏在艺术空间里的莫奈花园，每一帧都是油画质感。童趣与诗意共生，这是属于黄处的治愈时光。来黄处赴一场稻田与艺术的约会。
1: 节目最后，一起去凤凰山街道后山村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风景。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会，这就是误会一场嘛。
1: 对不住啊，李队，我们确实有点冒失。
2: 行了，大家都别客气了，都是为了案子。那顾家豪交代什么了？
3: 那小子嘴很硬，什么都不肯说。旅馆还是从他手机里查出的线索，我们市局的预审专家正在审着呢。
4: 如果您这儿不介意的话，能不能让潘师傅也去看看？我们潘师傅在平安市局那是响当当的名题。
0: 什么名题？不值一提，人家正审着呢，咱就别掺和。
3: 哎，感情好呀，那就让潘师傅给我们也把把关。
0: 哎呦，不用不用，这么做合适吗？
5: 潘师傅，人家让您来，您干嘛拽着我呀？
0: 哟，李队，你不是想学这个审讯技巧吗？我告诉你啊，在襄城市局，人家这个杨师傅可是响当当的名题，你可得好好学学啊。嗯，
3: 这个呢是顾家豪的背景调查资料，我们是在梳理银行账号的时候发现顾家豪是有问题的。王强有个笔记本，里面记录着所有的傀儡账号。咱们去银行的时候，顾家豪打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呢我们就怀疑到他了。
0: 瞧瞧，哎，人家做的功课真细致。
3: 哎呦，潘师傅，您别光夸呀，提提意见。
0: 不敢不敢，我也是来学习的。哎，
3: 这边请。
6: 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你就帮他违规开户？
7: 我确实是替他们操作了几笔业务，我就为了。

0: 吗？
1: 谁？不认识啊！我都说了，我跟王强不是一伙的。
0: 你怎么知道陆华跟王强就是一伙的？没关系，这些都不重要了。我来就是跟你说，就在刚刚，王强的同伙陆华已经被我们抓获了。刚才的杨警官去对他进行突击审讯，所以现在换我过来。其实你交不交代已经不重要了，王强落网就是时间问题。但是政策我得跟你说明白啊，如果你现在能主动交代，也算有重大立功表现，这笔账你会算吧？
1: 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了，我想立功也立不成啊。
0: 行，既然你没什么好说的，那咱们就尽快结束。不过光你违规开户这事儿，估计工作就保不住了。孩子多大了？
1: 啊，我两个孩子，儿子8岁，女儿才5岁，还没上学。
0: 一儿一女，好福气呀。你是更喜欢儿子还是更喜欢女儿呢？
1: 这怎么说呢？手心手背都是肉，都喜欢。
0: 那不是都说女儿才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吗？
1: 是。
2: 女儿小一点了，
1: 而且身体也不好，哮喘。生下到现在没少折腾我和我爱人，还做父母的嘛，我更心疼一点女儿，付出的情感会多一些吧。
3: 打他女儿的感情牌，您觉得呢？嗯，
4: 徐曼，杨师傅的意思是多跟他聊聊女儿，
3: 正好你也是女孩嘛，我这么传达没错吧？
0: 你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身上的压力肯定很大。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很少看到我爸爸，有一年过年他都没回家，就剩我跟我妈两个人孤苦伶仃的。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你爸跟别人好了，不要你们了。可是我小时候不懂啊，心里就很恨他，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等我长大了我才知道，他那年在工地被砸断了腿，他为了省钱把钱寄回家，
5: 瞒着我们都没去正规医院，
0: 找了个小镇。
6: 跟你说这些
0: 就是想让你想一想，你女儿
4: 被诈骗的是真崔铁军还是假崔铁军呢？以下是我个人的深度分析，有可能被封号，千万别发走，带你了解独家真相。
7: 这不是那个黄浦平吗？
8: 哎，就是他，就是他，崔铁军。
9: 他不是说骗子吗？
7: 是啊，是有人在冒充他，官网都辟谣了。
10: 哎，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啊。
11: 就是你冒充警察骗钱。
12: 你认错人了。
11: 没错，就是他，就是他，抓骗子！他把我的棺材里钱都给骗光了。
12: 我是警察。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
6: 跟踪器啊？
0: 嗯，最新型号能手机定位，我下午刚领。
6: 花里胡哨的。
0: 您瞧好了。

0: 快点，快迟到了。
1: 上错车了。啊？
2: 不是我叫的车啊。
1: 下去，我这不是拉活的车。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这丫头厉害了。

0: 什么情况？徐叔，人呢？
1: 嘿，我说什么来着？好鱼切线了吧？
0: 这荒郊野外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能跑哪儿去呢？
1: 他们八成是在这儿换了车。可这地儿连个监控探头都没有啊！棍子，你怎么也能犯这种低级失误呢？
2: 都怪我，是我要徐师傅别跟太近的。
3: 跟你没关系。
1: 你说咱们辛辛苦苦一路从襄城盯到这儿，这不是小河沟里翻了船吗？
0: 没事没事，小张，哎，你先查一下这辆车，然后找交通队把周边所有路口监控探头全查一遍
1: 啊！得，大海捞针。
3: 喷子，你还记得往这个方向下去是什么地方吗？
1: 二码头。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去了二码头？
3: 大半夜他们来南郊，不会是偷西瓜的？行吧，上车。
0: 二队、三队，二码头汇合。
2: 徐师傅，二码头是什么地方？
3: 一个码头。
2: 您这跟没说一样。
4: 那是一个私人承包的黑码头，早年间有一些犯了事儿，从那儿走水路出城。前几年被拆除治理了，
2: 他们要从那儿跑路。
3: 徐曼，记住啊，高科技是好玩意。

0: 建哥交代了，等到了那儿再联系。
1: 谢谢建哥。
0: 来了。

以为戴个帽

0: 你想想看啊，今年都50岁了吧，到现在还冲锋在一线，跟你同年入警的，不是当局长也起码是当了队长吧？可是你呢，往好听地说，也算是咱们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往难听的说，冰火两重天呢，搁谁谁都受不了，哼，这就叫人性。咱就说棍子吧，刚从刑侦下放到派出所的时候，心里头是不是也不得劲儿？
1: 我没有，我在哪儿干都是干。
0: 我不跟你说，你石头缝里蹦出来，那你就说说我吧。我在预审干了这么多年了，都说我什么炮病假、自由散漫，可我以前我也不这样呢。眼看着小潘变成老潘了，最高头衔是师傅，我也马上50的人了，到现在还跟着一帮年轻小伙子在一块摸爬滚打，眼瞅着这帮小牛犊子嗖嗖的往前跑，我都觉得我自己寒碜。得了，假装停下来系鞋带儿，得给自己找台阶儿。回头，你那什么更年期什么综合症，就是你给自己找了台阶儿。说白了，干警察那就是养小不养老。谁刚入警的时候不都是一往无前、热血上头的？这个呢，就跟跑马拉松似的。咱们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公里了，眼看着拿不着名次，不可能跑得跟头一公里一样，没有心气儿喽。
1: 你这什么话聊？我没见你打气儿，竟在这儿泄气儿了。
0: 我这是找他病根呢。
1: 行了吧你，背头就问你一句，当初你选择做警察是为什么？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当个队长、当个局长吗？
0: 谁不想啊？不想当将军的士兵那不是好士兵。
1: 我没问你，我当警察就是因为喜欢。背头，你现在要是对破案没有兴趣、没有意思了，觉得趁早回警保处。我呢，就当是被你忽悠了一道。但是，咱们散伙前，得把老夏那心愿给了了吧。
0: 对呀，还有魏胜义的案子呢。你说这一忙，差点都忘了。
1: 那个鱼头今天晚上约了我，说他探到了魏莎莎的消息。
0: 哎，那感情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1: 这个马拉松最后一公里，咱们可能体力都不支了，但是心气儿得在。想想老夏吧，老夏是临退休前一天主动要求上一线的。
2: 你刚才说有魏莎莎的信儿呢，真的假的呀？
0: 哼，我还以为你蒙背头呢，拿魏胜义的案子来激励他呢。

0: 纵使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鼓足。
1: 进来。
2: 向少床，有人给你送花。
0: 谁送的？
2: 一位姑娘说怕打扰你休息，放在我们五十台就走了。
0: 谢谢。

0: 哎，这鱼头人呢？
1: 这魏莎莎欠鱼头他们10万块钱。这鱼头要是来，魏莎莎一见着他不就跑了吗？
0: 跑？
1: 那这小子不会耍咱们吧？他不敢。这哪个是魏莎莎呀？咱也没见过呀。
0: 等着，他自个儿回来。

0: 老板说有两位大爷找我陪练，是你们吧？
1: 你叫什么？
0: 我叫莎莎。
1: 魏莎莎。
0: 我姓廖，廖莎莎。
1: 那就对了。警察，找你问点事儿。
0: 魏善义，我不熟。
2: 他是你亲爹，你不熟？
0: 谁规定亲爹就得熟啊？
2: 姑娘，我们呢现在正在调查一起非常重要的案子，跟魏善义。

0: 马天木是不是杀害关校长的凶手还有待确认，但他之前的叛变行为是确定无疑的。这个人太危险了，对我们的情况也太熟悉，所以沪江公寓必须立刻停用，我们要搬家。
1: 小青，你舍得吗？
0: 舍不得也得舍。
1: 小青说的对，公寓不能再用了，这不仅关乎到我们的安全，也关系到上海工人救国会的安全。
2: 公救
1: 上级指示，咱们这个交通站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党小组的几位同志要继续留在上海，并且要尽快成立一个特别办事处，以便让公救会的兄弟同志们前来汇报工作，并且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办事处可以随时把情况汇总给上级，同时也可以把上级的指示向他们进行传达。
2: 太好了，
0: 这个办事处需要更高的安全保障，你想好建在哪儿了吗？
1: 华界是越来越不安全了，我们只能把家搬到租界去。

0: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关校长到底是怎么死的？不知道。不可能。官宣被马天木带去了码头，等我追过去，官宣已经变成一具尸体了。究竟是谁下的杀手，我完全不知道。真的？
1: 我以全体同学在天之灵的名义发誓，官宣被杀与我无关。
0: 不是你就好。谁是凶手，我也很想知道。你说马天木怎么就失踪了呢？他是不是也出了意外？很难说。
1: 很可能了解更多的情况，甚至知道杀害关校长的凶手是谁。
0: 等他回来。

0: 平人已经独立，生命危险，不过手术后恢复时间会比较长。
1: 比较长是多长？
0: 这不好说。

0: 警察局前来召会，说贞德女中在搞非法签名上书，所有的参与者都要被通缉。这个领衔签名的呢，是女子中学的校董陆毅。这个人突然间就消失了，据说他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华界。
1: 人既然找不着，那我们就管不着了。
2: 啊，那当然，那他最好是永远消失。

0: 他是跟关雪安一块走的，下落不明，吉凶难料啊。
1: 进来。
2: 报告督察长，有位陆怡女士找您。
1: 谁？
2: 陆怡女士。
0: 让她进来。
2: 是。
3: 查长好，陈处长。
0: 啊，你这是？
3: 我是来自首的。
0: 是为什么呀？
3: 作为一名守法公民，我既没有违反中华民国的宪法，也没有违反租界的司法条例。我来自首，就是要自证清白。
0: 陆孝东，

0: 雅洛不懂事，非要搞什么签名上书。我知道，是你阻止了他，可你自己却第一个签了名。你是替雅洛守过，雅洛
1: 还只是个孩子。
0: 我替陆校董做保，务必羁押，立即吃饭。
1: 督察长这么做不太合适吧？
0: 合适。他曾经是我女儿的老师。
1: 这个我知道，这不现在已经不是了吗？
0: 现在，她是我女儿的继母。

0: 谢谢督察长。
1: 亚罗需要你，
0: 可是我怕自己照顾不好亚罗。
1: 你已经上了警察局的通缉令，以亚罗继母的名义才好抱你出来，不然的话，汤贤平不会善罢甘休。
0: 我可以搬到公馆去照顾你和亚罗，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亚罗只有一个母亲，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取代她，所以我搬进公馆，不要仪式，不要名分，亚罗可以管我叫阿姨。

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吴沟桥事变后，以10个师团的兵力，共约28万人，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大举进犯上海，淞沪会战爆发。

0: 长，这枪收到哪里？
1: 烧了。
0: 烧掉这么多？
2: 一个准儿都不给日本人留，快点！
1: 是，
2: 全烧。把这箱搬我车里去。没听见呢？老局长，
3: 老局长，这都是哪年的黄历？
2: 不是，这兵荒马乱，你咋回来了？
3: 南京方面没通知你们吗？暂时特别秘密观察员今天抵达上海。

元朝末年，地主豪强大肆兼并土地，加上贪官污吏、天灾瘟疫，上百万人沦为流民，到处哀鸿遍野，尸骸震街。元朝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元顺帝至正十一年五月，走投无路的流民头包红布，扛起锄头、竹竿、长枪、板斧，杀向腐朽残暴的元朝政府。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红巾军起义。红旗漫卷，吼声动地，千万条红巾变成愤怒的烈火，在大江南北熊熊燃烧，成燎原之势。在这些呐喊的人群中，谁将脱颖而出？谁将成为旧朝代的终结者和一个新王朝的创建者呢？这里是安徽省凤阳县太平乡，今天一户村民家里为孩子过满月，四邻乡亲们都要过来喝喜酒。喜宴上的凤阳花鼓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人统计过千百年来这里有多少个孩子降生，但显然有一个人的出生会被经常提起，特别是在为孩子过满月的喜宴上。距今600多年前的公元1328年九月，在太平乡的一个叫孤庄村的村子里，传说一位农妇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位道人让自己吃了一粒闪闪发亮的药丸。次日早晨，农妇的嘴里依然源源不断地飘出缕缕奇香。当天，农妇产下一个男婴，这个婴儿就是朱元璋。与中国历代许多帝王的奇幻出身一样，朱元璋的降生充满着吉祥的预兆，他的降临似乎要给这片苦。

0: 似乎真的印证了花鼓戏中所唱的十年九荒。朱元璋从出生开始就不断饱尝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朱元璋一家原本是为官府服役的淘金户，后来成为给地主种地的佃农，生活贫困，遇到荒年常以野菜为食。然而即使这样的日子也难以为继。就在朱元璋十七岁的那一年，一场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公元1344年，淮河流域遭遇百年未遇的旱灾，大地裂缝，庄稼颗粒无收，祸不单行，蝗灾和瘟疫接踵而来。朱元璋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一天死掉几十人，家家死人，天天死人。厄运同样落到朱元璋一家头上。半个月之内，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和大哥先后去世。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朱元璋和他的二哥只好用草席裹了亲人的尸体。亲人死无葬身之地，兄弟俩只好央求地主，却被断然回绝。幸而有好心人可怜兄弟俩，最终给了一块地方，死去的亲人这才得以安眠。
1: 经过了八十几年的统治，这个元朝的社会是不行了，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让水利年久失修，灾荒不断的发生。那广大老百姓呢，就是饿死一大片。那么他这个家庭就是当时最底层农民的一个缩影，走投无路。
0: 朱元璋无路可走，进皇觉寺做了和尚，说是和尚，其实就是混口饭吃。在寺院里，朱元璋每天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煮饭、洗衣。然而打杂的日子也不长久。皇觉寺本来靠收租米过日子，可这一年灾情太大，收不到租，寺院也闹起了饥荒，僧人们也被迫要出去化缘。这时朱元璋进入寺院才五十多天。就这样，一个木鱼，一个瓦钵，朱元璋离开了皇觉寺。朱元璋拣年岁收成相对比较好的地方去，他先往南到了合肥，转向西来到固始、光州、西州、罗山、信阳，再北转到汝州、陈州、东莞，由鹿邑、亳州到颍州。朱元璋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对着大户人家敲木鱼，吃人家施舍的残羹剩饭，受尽了苦难。
2: 这样一个草野之民，这样一种社会经历，对于朱元璋的性格的形成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因此他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他知道老百姓要吃饭，要有社会秩序。
0: 经过三年的颠沛流离，朱元璋不仅饱尝了人生的辛苦，也开阔了眼界。这位20岁的青年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此时的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几年后，红巾军起义爆发，熊熊烈火迅速烧遍了大江南北，包括朱元璋的家乡。此时，朱元璋回到皇觉寺，他待在寺里，天天听着外面的

0: 风声却不知自己何去何从。一天，有人从濠州给他捎来一封信，劝他参加红巾军。几天后，又有人偷偷告诉他，那封信已被人察觉，而且已经报告官府，劝他赶紧离开黄觉寺，投奔濠州红巾军。朱元璋心里犹豫不定，便向菩萨讨了一个卦，结果是劝他造反，朱元璋这才下定了决心。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农历闰三月的一天，在濠州城门外，郭子兴部下捉住一个相貌丑陋的和尚，他们怀疑此人是元军奸细，正要杀他。郭子兴闻报赶来，经仔细盘问，方知此人慕名前来投奔，立即下令松绑，收为步兵。由于作战勇敢并足智多谋，朱元璋很快得到了郭子兴的赏识，一个月后提拔为十夫长亲兵，收入帅府使用。同年，郭子兴将养女嫁给朱元璋，25岁的朱元璋从此逐渐进入了郭子兴队伍的权力核心。
1: 他召集他们开会的时候，从来不按规矩，说按谁是主将坐那儿，谁是怎么，把一个长条凳大家都坐一块儿，坐在那儿商量，啊，那些人都把好地儿占了，他就坐边上。但是慢慢慢慢他就坐中间去了，因为他主意多呀，他的大家不知道该办什么，他知道该办什么，越讲大家越拥护他。
0: 在元朝军队的围困下，濠州城里粮草缺乏，兵力衰竭，而且这里的红巾军队伍人员结构复杂，纪律涣散，朱元璋便向郭子兴提出自己回家乡发展。小时候一块放牛的伙伴徐达等几十人纷纷前来投靠，不过几天，朱元璋招到了700多人，郭子兴大喜，封朱元璋为镇抚，一年后又升为总兵官。朱元璋组建的农民军队伍，听指挥，守纪律，不抢劫和骚扰百姓，战斗力日渐强大。
1: 可那个时候呢，也有很多拉杆子起来的那些武装力量，那就是抢老百姓粮食，杀老百姓，吃人呢，吃小孩，小孩叫河谷烂，女人也好吃啊，叫不羡羊，不羡慕羊肉，男人叫添把柴，男人不好吃嘛，煮不烂还得添把柴，这种军队能够得到老百姓拥护吗？朱元璋他约束部队，他的部队秋毫无犯呢，打下一个城来，朱元璋的军队是睡城墙的，这是我历史上你见过吗？所以朱元璋他后来就得到了这个老百姓的支持。
0: 元至正16年，朱元璋亲自带兵分三路攻下吉庆路，改名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从此以应天府为根据地，朱元璋建立了江南行中书省等政权组织，并吸纳了宋濂、刘基等知识分子。到了这个程度，要是换了其他割据首领，一定会迫不及待地要登基当皇帝。但朱元璋听取了徽州老儒朱生的指点，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2: 当他有了一定势力的时候，他的心胸和眼界就已经开始变化了。我们知道朱元璋提出的口号就是要拯救生民于水火呀，就是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拯救出来。你看他俨然已经是天下百姓的代言人了，他俨然已经是要为天下百姓谋福利了。
0: 占据龙盘虎踞帝王都会的六朝古都南京，对朱元璋而言有很高的战略价值，它使朱元璋在与西面的陈友谅和东面的张士诚等人的角逐中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朱元璋整套反元统一计划基本方针是先西后东，先南后北。元至正23年， 陈友谅与朱元璋在鄱阳湖展开了双方的决战。

陈友谅倾其所有兵力，号称600000水陆大军，意图彻底将朱元璋的力量全部消灭。朱元璋以200000兵力迎战，鄱阳湖水战前后历时37天。陈友谅依靠众多兵力、高大的战船和充足的火力占据了优势，而朱元璋精心布置、沉着指挥，率领将士顽强战斗。战役进行得异常惨烈，最终陈友谅战死，朱元璋一举击溃了陈友谅，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的经典战例。元至正27年9月，张士诚被俘，自缢而死。10月，大将军徐达、常遇春率25万大军挥师北伐。宣传比刀枪更有力量，要让北方人民理解北伐的意义，解除北方官僚地主对北伐军的恐惧心理，瓦解元军的士气。在宋濂起草的北伐檄文中，朱元璋打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思民的口号。元至正27年12月，朱元璋的北伐大军平定山东，南征的军队先后平定浙东、福建，水陆两路势如破竹，统一中国指日可待。1368年正月初四，在南征北战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下，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从太平乡孤庄村的凄风苦雨，到黄觉寺的孤灯穷影，再到淮西路上的托钵僧，从滁州城里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上的滔天巨浪和冲天火光，朱元璋这个曾经的放牛娃、农民、和尚、叫花子，一路走来，走到应天府，登上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

0: 那时候参加农民军的上数以百万计啊，都是这些穷孩子，那怎么就出了一个朱元璋？他有过人之处，他心胸很宽阔，他既有这种人格魅力的凝聚力，他有这种权威感，大家愿意跟着他做。
1: 登基之后，洪武元年八月初二，北伐军顺利攻入元大都，元顺帝遁逃塞外，燕云地区光复，举国欢腾。
2: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实际上是对中国历代皇朝统治经验和政治制度的一个继承，也是统治理念的继承和发扬。所以他提出普天之下皆朕赤子，不管是什么民族我都要使用，我都是我的臣民，我们都不要区别。
1: 然而战争过后百废待兴，由于之前历经了连年的灾荒和战争，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所面临的境况是人口锐减、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大量土地成为荒地。洪武三年，一个在朱元璋心中酝酿已久的大移民活动正式开始了。
3: 特别像一个人高昂着头，甩着两只胳膊，意气风发的样子，象征的就是六百年之后呢，许多的移民后裔集结回到故乡。
1: 这里是位于山西省洪洞县的大槐树公园。每年都会有几十万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祭拜他们的祖先。传说洪武三年的一天，来自山西各地的数万移民从这里出发，被官军押解着离开了他们世代生活的家乡，前往全国各地。明初的移民前后历时四十余年，仅在洪武一朝，就先后有2000余个姓氏，至少160余万人从山西、江西、江苏南部等地向河南、河北、山东、辽宁、安徽、湖北、湖南等18个省市500多个州县迁徙。

0: 元璋的移民不仅是把人口从稠密的地方迁徙到人口稀少的地方，还把很多富裕的地主迁徙到贫穷的地方。长江流域和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大量闲置土地和荒地得以开垦，大量无地耕种的农民和流民得以安居。这里是南京的玄武湖，在这里曾经存放着标志明初社会秩序重构的重要档案《黄册》。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令核查全国户口，编制户籍册，每里一册，详列各户人口、田土、房屋，称为黄册。与黄册密不可分的是田土册，也是按里为单位记录每块田地的名称、类别、面积、田主姓名等。田土册图形相接，状如鱼鳞，故称鱼鳞图册。
1: 这个呢是明代的一个丈量工具，叫绳车。绳车呢就是用麻绳啊，就是缠绕在这个木炉上面啊，这个上面呢用红丝线呢作为刻度，这个是作为丈量的大片土地啊，这个使用绳车。小范围的土地呢就用这个弓，这个弓啊，弓手来操弓，操弓呢它这个就是五尺，这个五尺为一步，它这个就是一步，一个跨度还是一步，它这个这是叫弓。
0: 这些丈量土地的工具可以精确到寸，从而保证了鱼鳞图册所记录的土地数据精确而又详细。
2: 它这个目的呢，从它官方来说它认为的正确，对于农民来说呢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农民的土地所有。
0: 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和土地的从属关系，就稳定了国家的根基。洪武二年，朱元璋亲旅田亩，徒步走了很长一段路，大发感慨：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为之思慕，异常泯念之乎？且君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戒。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一切需要都来自农业。农民们那么辛苦，而管理这些农民的官员有谁怜悯过他们呢？古人常告诫我们，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生活优越而忘了还有人正生活在贫穷艰难的境地中。在朱元璋的重视下，洪武年间全国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到洪武二十六年，明朝开垦土地总量已达到851万顷，税粮收入达到3000多万担。中国封建时代自宋朝历经元朝以来一直下滑的经济趋势终于被彻底扭转，并开始迅速。
3: 说如今的老百姓啊，天下刚刚安定，他们如出飞之鸟，不可拔其羽；如出植之木，不可摇其根。你看，他懂得农民的这个需要，他知道这个国家怎么能够才能够恢复和发展起来。
0: 历代的开国皇帝中，恐怕没有哪一位比朱元璋更熟悉土地和农民。就在朱元璋全力实行与民休息之时，朱元璋日渐感到还有另一种更加重要的关系需要他做出决断，那就是皇帝和国家政治体制的关系。开国之初，朱元璋的政治制度架构仍保留着浓厚的元朝遗习，中央设中书省、御史台、大都督府，分掌行政、监察和军事，中书省下设六部，是政治运作的中枢。中书省丞相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中书省丞相的权力愈大，与朱元璋的矛盾就愈深。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因谋反与贪污。

0: 被朱元璋抄家灭族。以胡文庸之死为标志，明代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转折。朱元璋宣布废除中书省，从此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500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
1: 他要想解决这个国家体制的问题，他首先得从这个根本位上来下手。皇帝，我是皇帝，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废丞相，对吧？利用胡惟庸案来废丞相，废了丞相，告诉子孙绝对不许再立丞相。
2: 我们恰恰认为，朱元璋废除丞相，给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
0: 朱元璋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改变迈出了第一步。朱元璋希望大臣和官吏都能够成为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能臣，同时对于可能危及江山社稷的任何隐患，朱元璋都毫不留情地坚决清除。就在胡惟庸案爆发2年后的洪武15年，空印案爆发，这一次朱元璋更是毫不手软。按明朝规定，户部每年要审核各级布政使呈报的当年地方财政的钱粮收支账目，这个账目要与户部实际拨付和收纳的钱粮数相吻合，而缴纳钱粮的途中不可能没有损耗。于是具体负责送交账册的官员们就带上事先盖好官印的空白账册，一旦有误随时修改。这种报账方式是一个已经例行多年的公开秘密，这个秘密最终被朱元璋发现。朱元璋断言其中必有腐败，于是下令将全国各级政府的主印官员全部杀头，副手打100仗充军。有人统计，空印案中涉及的官员人数至少1300余人，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将所有涉案官员全部处理。
2: 朱元璋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所以他曾经提出叫行乱国用重典。
0: 朱元璋对腐败的严厉惩罚是历代帝王中罕见的，洪武年间所发生的官吏案件总数几万，其中大多数与贪污有关。有野史记载，朱元璋规定贪污银子60两以上者要削首示众或剥皮食草。在抚州县即位的衙门的左面建皮场庙，名义上祭祀土地神，实则为剥皮的场所。官府工作旁各选一个剥皮食草之带，使官吏们个个看了触目惊心，引以为戒。剥皮食草的成贪手段，其真实性尚不确定，但是朱元璋成贪时用法严酷却是不争的事实。朱元璋还创造了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老百姓只要发现官吏贪污，可以把他绑起来诵经治罪，路上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朱元璋对于贪官污吏的仇恨是刻骨铭心的，他曾经对大臣们说，如果不禁止贪腐和暴政，百姓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如果为官者能够廉洁守法，就像人走在光明的大路上，平安从容；如果偏要贪赃枉法，那就像走入荆棘之中，必然寸步难行，即便走出来，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3: 元代吏治的腐败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教育，他觉得他要惩治贪官污吏，他要替老百姓做主，他这个是有他这样一个思想。
0: 洪武18年，户部侍郎郭桓与各部政司官员相勾结，通通舞弊，倒卖官粮， 贪污粮食达到

0: 1400万担，相当于一年全国税粮收入的一半还多。朱元璋震怒，为了追缴30000余人，其余因牵连而受刑或破家的官吏豪强更是不计其数，几乎是一次把朝廷上下官员一扫而空。
1: 他们贪污的手法非常恶劣，非常简单，把收上的税收私分，私分完了以后等着这个明年的税收来补这个窟窿。明年税收怎么回事？加派，因为我已经分了，你应该交一担，好，我收你一担一，我把那个亏空给补上啊。想
2: 官员有惯性，习惯于当了官就要发财，当了官就可以欺压百姓，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0: 正因如此，洪武一朝，朱元璋所杀贪官污吏数不胜数，全国13个布政司与抚州县的官员很少能3年任满。不过，为了肃清吏治，朱元璋采取的不仅仅只是杀戮一种手段。这里是南京明城墙遗址，远远看去与其他地方的城墙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走近之后会发现，几乎每一块南京明城墙的墙砖上都会印有文字。600多年来，虽饱经战火和沧桑，依然清晰可见，这就是著名的明城墙砖铭文。这些铭文源自朱元璋为南京明城墙工程制定的质量监察制度，
3: 通过了府、州、县三级地方官、正式的官员和相关的文书，也就是吏、官和吏的名字全部要刻在上面，每一块砖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老百姓这一块，他又通过什么手段呢？通过总夹、夹手、小夹这个基层组织的一个结构、组织形式来个保证。
0: 如今南京明城墙保留有20多公里，几亿块城墙砖几乎通过每一块砖上的铭文都可以找到它最准确的出处。正是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明城墙工程历经几个世纪屹立不倒。朱元璋反腐，除了依靠严格的监察考核制度，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敕令。明初的法律除了大明律，还有朱元璋亲手编定的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陈介录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案例汇编。这也是被后人诟病的朱元璋的法外之法。在这几部大诰中，有关官员贪赃枉法的案例占总案例的70%以上，其中还规定了刑罚的具体措施。这些新的刑罚措施都十分残酷，令人不寒而栗。朱元璋的反腐产生了明显效果，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很多严守法纪的巡吏，他们小心翼翼又忠心耿耿地辅佐着朱元璋治理国家。明朝初年成为一个吏治清明的时代。
2: 有明朝后期有人记载说，洪武纪元之末，我看我们的天下就像孔夫子周朝一样的好，当时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
1: 他希望奠定一个叫做万年之基啊，自己的这个朱家的统治啊。那么万年之基的基础就是不能够出这些贪污啊、腐败这些事情，你出多了以后，他元朝不就是因为这样的灭亡了吗？
0: 朱元璋的重点治吏让贪官污吏无法藏身，也使许多元勋旧将和文人学士无法幸免于难。胡惟庸案从洪武13年爆发至洪武23年最后清算，前后相隔10年，株连漫引，总计被杀者30000多人。开国功臣如李善长、汪广洋等均被诛杀。公元1393年，大将军

0: 蓝玉因谋反罪被处死，株连15000余人。通过胡兰之狱，朱元璋总共诛杀约40000人，其中大功臣被诛杀将近40人。朱元璋有一句名言：“桓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诛其身而没其家。”大规模的杀戮导致才能之士不敢再接近朱元璋，即便是不入仕，也同样难逃厄运。为官者更是人人自危。
1: 不是说的光靠一个皇帝的他的这个铁腕，或者靠一个官员的操守好就能够解决得了。毕竟他的整个官僚体制没有变化，
2: 一定要从制度建设层面，这是整个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反腐败给我们今天所留下的一个非常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0: 这里是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里面收藏了不同时期的科举匾额500多方。然而，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却不是某块木质匾额，而是这块石碑。石碑上刻着6句话，被称为“圣谕六训”。它出自朱元璋之手，体现的是朱元璋所向往的理想社会。
3: 这个“圣谕六训”说的是什么呢？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这六训，他请人在乡饮酒礼上要宣读，还要把它张贴到通衢之上，也就是张贴到大路口。同时呢，他还要安排一些人边走边敲着梆子在这附近宣讲，一个村几个村，残疾人盲人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一边走一边敲梆子，让大家都听得到这种教化的声音。所以朱元璋的社会理想呢，他是希望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有道德的、和谐的、富足的社会。
0: 圣谕六训不仅在乡间传播，也被士大夫反复注释和宣讲。朱元璋要从国家层面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教化制度。圣谕六训从朱元璋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清初，被康熙皇帝发展为圣谕16条。通过科举以及兴办包括国子监在内的有体系的教育制度，朱元璋选拔和培养了一批有用的官吏。然而他依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在朱元璋去世后，到永乐朝后期，贪腐之风又开始滋生蔓延，他理想中的社会直到明朝结束也没有出现。
4: 你要完全说是按照儒家所要求的那些为官之道去做，可能有一部分人好的，但是呢，很大一部分他也做不到。书中自有黄金屋，那他这个追求呢，就是这一个东西。
3: 朱元璋他所建立的仅仅是一个家族的皇朝，是一部分人的天下，他不能够改变家天下的本质。
0: 朱元璋倾其一生都在为他心中那个美好的世界而努力，然而残忍的杀戮却更让后人记忆深刻。朱元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朱元璋的家乡凤阳，这种起源于朱元璋时期的民间美术叫做凤画。吴文君老人是当今凤画的代表性人物，在他60多年的凤画创作中，画的最多的就是朱元璋。他一直试图用手中的画笔寻找到最真实的朱元璋。
5: 朱元璋成了为帝王之后，念念不忘的人民给他的恩惠，他小的时候没有饭吃，当地村庄里有个姓王的

0: 往事老母经常送饭给他吃，所以在这个《黄陵碑文》里面，他就写到了往事老母的这段事情。
1: 在吴文君老人心中，朱元璋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也是最具帝王气的中国皇帝。
0: 我用心在这个剑眉上，他就像宝剑一样，那个剑眉、眼角、嘴角，这些纹路上刻意出帝王的那个仁厚、大爱、大恨的那种气度。
1: 在凤阳，关于朱元璋的故事很多，家乡人眼中的朱元璋更有人情味，甚至充满柔情。马皇后出身低微，长相一般，与朱元璋患难与共。朱元璋登基称帝后，从未嫌弃他。朱元璋在殿前发脾气要杀人，马皇后在后宫婉言劝说，朱元璋往往会听从。翰林院学士宋濂就是马皇后救下的。每遇灾荒之年，马皇后就带领后宫改吃粗粮野菜，朱元璋知道他的用意，就告诉他已经下令赈灾。马皇后临死前还劝朱元璋求贤才，听直言，慎始慎终。洪武十五年八月，马皇后病逝，朱元璋十分悲痛，从此不再立皇后。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经历过苦日子，他深知物力的艰难，他曾令太子朱标微服去农村视察，感受百姓辛苦。在太子朱标和朱元璋的众子孙眼里，朱元璋应该是个好父亲、好长辈。的确，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希望他的子孙们能安安稳稳将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一代代永远传下去。洪武31年，朱元璋离开人世，享年71岁。从即位之初的忠业寝不安枕、悠悬于心，到后来的四夷有小景则中西不寝，这位充满传奇又备受争议的开国皇帝一生中充满焦虑与不安。明朝灭亡后，清朝的康熙皇帝到南京谒祭孝陵，题写了至隆唐宋四字，清修明史也对朱元璋给予高度评价，抵天授智勇，统一方下，唯武经文，唯汉唐宋诸君所未及。而专制、独裁、残暴也是后世评价朱元璋的惯用词语。对于西方学者，他们更看重朱元璋个人奋斗的传奇经历和敢于打破常规的勇气与魄力。朱元璋会是一个永久的话题，对于他的历史评价争论还会持续下去。

公元1402年，是明太祖之孙建文帝朱允文在位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他的叔父燕王朱棣从北平起兵的第四年。因为担心分封在外的叔父们兵权太重，建文帝即位伊始便着手削藩，这立即引起了势力最为强大的燕王朱棣的反抗。公元1399年，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从北平起兵。四年后，燕王军队在古王朱慧、曹国公李景龙等人的内应下攻下都城南京。建文帝在一场大火中不知所终，这一事件史称靖难之役。

案为名，43岁的朱棣最终登上了皇位。正是这位靠篡权夺取皇位的皇帝，即位之后不仅巩固了北疆边防，修筑了永乐大典，派郑和出使西洋，还将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大明王朝在这位雄才伟略的帝王手中走向了繁盛。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嫂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库北山珍即将出山，航厅荒野茶进入采摘旺季；山海协作暖童心，爱心助家助成长；美丽展播凤凰山街道后山村。连日来，位于库北地区的赤石乡航厅村迎来了荒野茶的采摘旺季。
1: 走进航厅村南洞村自然村，一棵棵茂密的荒野茶树散落在山野间，农户们穿梭其中，利落地采摘着茶叶。当地常住人口以老年人为主，据初步估算，每年的采茶季，荒野茶都能为上百名村民增收500到1万元不等，是当地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
2: 摘了2个星期，有天把20几斤，有天把30来斤。
1: 水库北岸的茶叶丛间忙碌不断，南岸的制茶工坊里也是热火朝天。即季前，中国制茶大师、国家一级评茶师宋光华认真跟进杀青、烘焙等各个环节，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里的茶叶品质。凭借着丰富的制茶经验与对航厅荒野茶的熟悉，经他手制作

0: 我的茶叶清香四溢，入口甘醇，深受茶叶爱好者的喜爱。
1: 花椰它的有机物质比较丰富，对人体有益的含量比较多。那么通过我们优化工艺以后，它的香气、它的味道更加纯正，能喝到你高山的天地之精华。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面，数量翻了一番，品质的话比上年提升了不少。
0: 据介绍，杭汀村约有荒野老茶树10万余棵，下辖的42个自然村几乎村村都产荒野茶。这些独具特色的山珍经过加工后，将打上杭汀山茶的品牌，销往全国各地，为当地的产业发展持续汇聚源头活水。记者叶以鹏报道。
2: 日前，我县暖暖的新家困境儿童关爱项目迎来暖心帮扶。宁波市北仑区10家爱心企业携手捐赠爱心资金10万元，专项用于项目落地实施，为我县困境儿童改善居住成长环境，筑牢幸福生活底线，注入坚实爱心力量。
0: 山海协作情深，爱心托举同心。作为北仑和云和深化山海协作、聚焦民生关爱落地的公益项目，暖暖的新家精准聚焦我县困境儿童成长刚需，着力破解部分困境儿童家庭居住条件简陋、生活设施老旧、学习空间不足等实际难题，把关爱帮扶落到孩子最需要的地方。该项目坚持一户一策精准改造，针对困境儿童家庭实际居住情况量身定制改造提升方案，重点实施墙面翻新、电路安全整改、学习书桌配置、卧室环境优化等内容，既改善居住硬件条件，更全力为孩子打造安全、整洁、温馨的专属成长空间，让困境儿童切实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关怀，在舒适安心的环境中健康快乐成长。据了解，2026年我县预计完成10户困境儿童家庭的居住环境改造提升，通过公益项目赋能、社会爱心助力、部门协同推进，把暖心改造做实做细，切实解决困境儿童家庭急难愁盼，让小新家承载起大希望。近年来，云和持续深化与北仑的山海协作内涵，从

0: they're speeding up, then we should speed up. Tell them to go ahead and move forward with the third mediation.
1: Copy that.
2: Been掐了十年脖子，疯了的。不仅仅是我爸，有很多人直接被掐死。我们干工程机械的，心里头都憋着一股火。这场官司，关系的是人心，是希望。如果输了，我会疯，恐怕整个行业都会疯。
3: 你们的处境我能理解，但治病
4: 要遵照我的规范，
3: 不是你的。你为什么这么坚定地认为这银镯子就是关键记忆点？
2: 我能继承我父亲的事业，就是因为那场实验，这是我跟我父亲为数不多的共同记忆。我只能说是直觉。
3: 直觉不行啊，催眠治疗要是找不准记忆点，副作用会很大的。
2: 我明白，我绝不再干扰您的治疗方案，只是求您别走。
5: 是给你找民间偏方来了。
2: 这能有什么偏方？
6: 偏方治大病。爹，
7: 来了，
6: 来
7: 了。你好，
6: 冲着金饭碗的三字儿，我今天是热泪祝贺。谢谢，
5: 不客气。
2: 对不起啊，我没有准备红包。
6: 不用了，不用了，花篮已经很多了，不用你送。
2: 我
6: 今天这红包算我们俩的啊，走，爹你辛苦了啊。
7: 他不会是燕的男朋友吧？
5: 啊？你说呢？这女的都代替男的给红包了。
7: 哎呀，可老话说，爹疯疯一个，娘疯疯一窝呀。
8: 魏成他爹那是事出有因。
7: 哎呀！
9: 去干活呀！哎嗨，
6: 来这拍照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老同志一般是喜欢追忆往昔情怀，而年轻人呢，想要感受的是一种氛围。
2: 氛围。
6: 以往做餐饮，重点是在好吃上，金饭碗做的氛围是一种好吃的情绪。搬运一种氛围，就是搬运一种文化，也就是搬运人心底最深处、最柔软的情绪记忆。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认定这个镯子能唤起你爸爸的记忆，但是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个故事我很感动，我认为你是对的。人这一辈子呢，活的就是一个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这一些都是情绪。
2: 对的，情绪。专家跟我说过，从记忆内容上来看，分为语言记忆、运动记忆、情绪记忆、形象记忆，而情绪记忆又具有鲜明、生动、深刻、情境性等特点，较其他记忆更为牢固。
6: 那我就蒙对了，
9: 太棒了！哎呦，我
7: 松手，松手，松手，松手。一个手镯就把你套走了是吧？
6: 你说什么呀？那是他妈妈的镯子。
7: 他拿他妈妈的镯子骗自己女朋友啊？不是你疯了就是他疯了。
6: 你在这瞎说什么呀？我一会儿回来啊。

0: 团长啊，硝酸蒸汽有毒，戴上口罩。
1: 哎呦，你是不是挨揍啊你？啊，你这是怎么做实验了？妈妈是不是跟你说过呀？这是爸爸妈妈订婚的时候爸爸送给妈妈的礼物，你把它做实验的就剩一只了，多不吉利啊！
0: 春夏呀，
2: 别生气，少了个桌子，家里能多一个诺贝尔奖的儿子，暂时。
3: 甜宠剧啊，这才是纯糖精。
4: 甜的我有点喜欢生活了。
5: 欢迎你下凡。
4: 谢谢你的偏方。
5: 天上了，天上了。
4: 疼。
5: 不行，你就口头表达感谢啊，太没诚意了。
4: 等官司打赢了，我会带着诚意来感谢你。

你知道吗？比起跟你离婚来，我宁愿天天在病床前守着你，照顾你。错了，我也错了。你不应该不信任我，不相信我能跟你风雨同舟。要是当时我在你放弃人生的时候能再努力一点。

0: 你要是不肯放手，我就不会让你伤住我们的婚姻。老魏啊，我现在不怪你，我就盼着你能找回自己的人生。
1: 好不容易找到点希望，现在又破灭了，我真不知道我去上海能做点什么。找回自己的尊严呀，干什么？难道你爸爸不康复？你这官司就不打了？必须要打，你知道吗？你踏踏实实的去，这儿有我，还有陈教授呢。
2: 手机给我。怎么了？我录段音，我不在的时候，你就拿这个放在我爸耳边给他听。3.14159265359933834六二六四三三八三二七九五零二八八四幺九七幺六九三九九三七五幺零五八二零九七四九四四五九二三零七八幺六四。

0: 你要什么急事儿？啊，
1: 战队缺人，我看你打的还行，凑个人手。
0: 你明天就要打官司了，你今天不回去做准备，你还在这打游戏，你妈不拿鞋底子抽你啊？这也是放松的一种方式。
1: 真的这么紧张吗？嗯，
0: 我跟你说，那招不管用。
1: 你要不想玩，就不玩了。
0: 不是，你要想放松，我的办法有很多。
1: 我不跑步，
0: 迟到，走。
2: 哎，你松松，哎。

0: 行，挺好的，来再试试这个。
1: 太累了，这就是你放松的方式啊。
0: 嗯，网上说买买买至于一切不开心，开心了自然就放松了。
1: 那疗效呢？
0: 那得看谁买单，要是我买单的话，你的疗效肯定不好。
1: 可是我不太习惯穿西装。
0: 习惯决定形象，所以改变要从新形象开始。这回上海之行啊，你必须得把里子面子全给赢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做你觉得能赢。
0: 我觉得和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啊？真的不要？来。那换副博士伦，你就可以把胜利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不要啊，那我还回去了。你这眼睛有点晕啊。

之所以把第三次协调会提前，就是你们侵权的证据非常明显，不用再耽误彼此的时间。

0: 比如你们主赛换在球化处理，运用处理中 S 小于 0.019 含量的指标，就是抄袭我们的。对不起啊，其中尺寸有些出入，别扭。就跟你刚才提出的数据一样
1: ，S 小于 0.019 和我们的真实数据 S 小于 0.018。 就差那么0.001，它也别扭，不是？不可能。这上面是10年前的生产编号，这是成分分析鉴定书，和我们之前提供的设计图纸以及实验数据都是一致的。看来，
0: 给你们提供情报的人也有那么一点点粗心哦。这些原始数据和兔子的作者，韦冲日先生，能否到庭接受问询？
1: 他病了。
0: 什么病？这个和此案无关，是心因性后期精神分裂症。
2: 如果以精神病患者为理由，不能接受问询，也不能合理的、科学的阐述当年这些研究的设计初衷和技术原理，那么这些原始数据和图纸的真实性就很值得怀疑了。

0: 会通知怎么出院了？
1: 是交流访问专家带他去北京会诊了。
0: 北京啊，
2: 也就是说

0: 我叫高压阻塞泵设计工程师魏崇智。你不是兵刃吗？
1: 你没错，而且现在也没有完全康复。
0: 根据法律规定，间歇性精神病人在其未发病期间，其证词有效。他疯了10年，不可能这么快康复。
1: 你要相信奇迹。对，奇迹。10年前你们认为陆山不会成为你们的竞争对手，你们甚至坚定地认为陆山也不配成为你们的竞争对手。但是10年后。 你们用这种泼脏水的方式阻挠陆山的崛起，这说明陆山强大了，坚定了，不缺钙了。你们害怕？
2: 大家，请看大屏。
3: 这是你10年来的病历，
2: 没错吧？

0: 我们请了精神病专家，对魏冲之先生的病例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他的病情绝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康复。
1: 请问病例从哪儿来的？谁提供的？
2: 我们有自己的情报系统，但是不方便透露。
1: 刚才你们还在说，如果这位设计师不能到场接受问询的话，你们不会承认我们的证据。现在人也来了，问也问过了，为什么要否认他的康复情况？你们到底在害怕什么？
2: 我们的医学专家是具有国际权威的。
1: 那如果你们的医学专家没有看全病例，或者说关键的病例他没有看到呢？你们的医学专家还能够做出权威的判断吗？
3: 这个是我们提前从魏冲之的病例档案里面抽出来的病例，主要是在他对工程技术专业知识原理以及公式定理等有特殊记忆的治疗和反馈。

0: 现在你们应该能明白你们的医学专家为什么给出他无法康复的结论了吧，也应该明白是怎么掉进自己挖的坑了吧。
1: 何体中心，这一起知识产权侵权案已经变成了一场毫无底线的闹剧，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再调解下去了。如果你们还想继续把官司打下去的话，我不仅会奉陪到底，而且还会反诉海比欧公司恶意诬告中国企业。
2: 我们会将这一情况和陆山公司的态度完整准确地向 WIPO 总

0: 这盘棋赢得漂亮，但是张斌完了，他还这么年轻，这么有才华，毁了。张斌啊，是自己毁了自己，差点把陆山给毁了。
1: 你呢？别那么自责。张明这孩子从小就没有父亲，以我们的年龄，完全是可以做他父亲的。子不教，父之过呀。我们难道就没有责任？特别不像你原来的做派。
2: 原来的我，始终笃定，要想办好企业，一定靠的是铁一样的智力。谁也别跟我讲人情。但是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教育了我，要想办好企业，不能只靠制度，更要靠温度。说到底，企业不是全靠机器组成的。 它更多靠的是一群有着37度体温的人紧紧抱在一起构成。
0: 那张明怎么处理？
2: 发不准情了，他母亲马上就要做手术。

0: 传统焊机的尖子到数控自动焊机的操作手，你还真是在焊接方面有天赋啊。
1: 上班时间别瞎篡岗。
0: 环卫机械那边缺一名焊装工段长，你感不感兴趣？我推荐你。
1: 让我师傅去吧，那个职位啊，他申请了好多次都没批。
0: 可他不会编程。
1: 要是说焊接不规则合金管，就是把全公司的焊接机器人绑在一起，那也焊不赢我师傅。编程不是唯一的指标。
0: 我希望去的人是你。
1: 不去。
0: 哎，那你跟我去成为一样公司。你还真打算干一辈子焊工啊？
1: 我乐意。
0: 不是，你一个姑娘家总得考虑结婚生子吧？啊，
2: 你知不知道干这个烧电焊找对象会有多难？
0: 你又不着急结婚了是吗？
1: 我男朋友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我早就说过，那魏成是天上的云，你是地上的草，你们俩根本不可能在一起。你非不听。你要是就得追着那云跑，就得改这个身份，变成天上的飞鸟。我现在正在给你改变身份的机会，你知道吗？不当工人是你们俩能在一起的前提。
1: 你等等，
0: 改变主意了。
1: 首先我先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向往的爱情不再是迁就别人过别人想要的生活，我就是我。

0: 谢谢，老魏啊，其实我们两个也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让你受了10年的委屈，对不起，能用陆山抢下来，10年值了，因为魏城下一步设计更加先进的陆上2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老魏，在购买陆上1号知识产权这件事情上，我不应该答应魏城，否则张斌也不会因为缺钱给母亲治病，走向极端。
0: 这也不怪你。

0: 但是这种做法不可取啊，一块钱专利，听上去挺激动人心的，但不可持续。尤其是对产学研还有团队的发展，我们是应该想得更加周全一些。事情都过去了，你总不能撕了合同再重来吧？再说公司也没有钱。
1: 老魏啊，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把麓山一号啊变成一个苹果树。你看啊。

0: 我们跟陆山签订了一个苹果树协定，以后我们科研人员的薪酬根据专利和我们研发的产品在市场上获取的毛利分成。果树越强壮，结果的时间越长，果子越多，我们的收益也会越多。
1: 校长，那这个苹果树协定太好了，可是就是晚了点，
2: 陆山一号也没沾上光啊，钞票损失太大，尤其是头。
3: 说你自己好了。
0: 陆山一号就是我们这个协定执行的第一号，这是补充协议。
4: 4.5吨的是我们自己的电机和电池啊。
5: 对。
4: 那个10吨的呢？
5: 一半国产，一半进口。
4: 那这18吨的，不就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吗？
5: 低速高级别永磁同步电机和电控，我们这台18吨的电机和电池就是海比欧的。
4: 那你想过跟海比欧谈技术引进吗？
5: 谈了，人家不卖。
4: 这3样核心技术占了成本的50%，要是搞不定，我们不仅没有利润，也没办法发展。
6: 如果我们把液压公司这个香饽饽拿出来跟海比欧谈合资办厂，我想环卫机械这部分的技术转让或者共享会更容易一些。
4: 海比欧从来不会把这些核心技术搬离本土建厂。
7: 此一时彼一时，以前我们是根本造不出来，可是我们现在不是也造出陆山一号了吗？他们也着急。
4: 那你就好好谈，争取谈出个两全其美来。

0: 没回复吗？啊，好，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1: 钢铁文署总局和华学部在通报记者，这突破40/50兆瓦是关键，这一点你们一定要记住。不迟，你们自己讨论一下。哎，
2: 我听说你们这家公司找钱不顺，那我想。
1: 设计和科研不能变成产品的话，那么这个苹果树协议就不能兑现，大家伙就拿不到钱。你有没有想过试着和像中兴、宇恒这样的民企业合作？尤其是这个宇恒，他们在20兆瓦级别和铀钢方面是有自己专长的。
0: 既然是我干，我肯定找更好的、更国际化的。
1: 想法是好的呀，可是公司没有那么多钱去收购世界一流的雅公司，况且他们也不会让我们收购嘛。你看啊，
0: 但是现在人家同意跟我谈了。
1: 哪一家？
0: 暂时不方便说。
1: 不是，不是，能谈固然好，但一定要守住底线，千万不能让对方控股。
0: 我在这个办公室的时候，从来都不操心不该我管的事儿。
3: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管理和科研从某一程度上来讲是相似的，越来越趋于兼容并存，而不是单一。你没有

0: I've got their cards.
1: <音>谁给你的权利啊？液压公司失去控股权，我怎么跟邱院长交代？为了保住控股权，人家就不投资。我们也会失去新能源环卫机械上台阶的机会。企业不赚钱靠什么生存？靠什么去发展？靠什么自主创新？用市场换技术已经干了30多年了，我们再干几年不行吗？
2: 但底线就是底线，不能动。你走吧。
1: 明总，我说一句犯上的话，您别介意。到现在为止，您已经代理2次了。 上面为什么一直没有把"代理"2个字去掉？主要就是因为没有亮眼的数据。要想赢，就得有比别人更快的发展速度，更加超额的利润，以及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明总，既然守是守不住的，那就攻出去。

0: 师傅。
1: 师傅。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不知道该说他是重情义还是心思深。我去南方读书之后就断了联系，直到高考那一年，
1: 走散了。哎，我仲有一张啊。
2: 哎，冇乜嚟啦。
1: 啊，讲实话啦，呢几日我好烦啊。
3: 走先啊，家驹。
1: 走啦，走啦。
0: 他通过秦毅打听到我在湛州读书，然后他就来了。我不知道他跟了我多久，不知道他到了湛州多久，找了我多久。他就好像一个幽灵一样，我一直都不知道他就在我身边。我那个养父有酗酒的毛病。
4: 乜嘢啊？呢啲嘢有乜嘢学噶？有乜学？有乜学？有乜学噶？乜学噶？起身！呢啲嘢有咩用啊？俾你，俾你，俾你学噶！你学噶？你学，你学，你学噶？啊！公爷，好啊！
0: 就在我生日那天，也就是高考的前一晚，我跟我几个同学。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生日具体是哪一天，随便定的，可能是因为学习压力太大，需要放松一下。
4: 梁家驹，你个扑街仔，你边度嚟嘅钱啊？你仲有钱食饭？你知唔知你几时生噶？我俾你。

0: 后来想想，他当时一次简单的出手就得到了我这个心甘情愿的报名服务和一个发展生意的机会。
1: 老哥，你得好好考。
2: 这么多年，就当我还了那年的恩情吧。

0: 把雪天使的配方写下来，郑警官，我是一个文科生，我不懂化学。
1: 赵多，扯淡了。你底下的制毒师已经交代了，配方是你提供的，制毒最后的收尾工作也是你亲自完成的。你现在跟我说你不懂化学？

0: 配方是核心机密，小马哥不允许任何人接触。我是一个文科生，我不懂化学。后来想想，他当时一次简单的出手，就得到了我这个心甘情愿的报名服务。
1: 哎，小五，你帮我查一下。

0: 喂，喂，
1: 都安静！
0: 录下来了吗？
2: 录了。
3: 接下来是第二次。
1: 哪儿爆炸了？
0: 伟哥，放炸弹的人打电话了。
4: 啊，老弟，
0: 冲到了吧？
3: 这是第一次爆炸，接下来是第二次。10:30，第二次。
1: 伟哥，

0: 高姐，有人打电话预告，但是个小孩，还有没有其他录音了？
1: 还有，稍等。
2: 两个小时后，排会有第三次爆炸，位置在哈兰城图汽车南站红星幼儿园热力场。筛选一，希望你们能找对地方。就这些，对方说完就挂了。
3: 人们要求都没提，直接炸了两个炸弹，这人到底要干什么？
4: 咱们前脚刚收网，紧接着搞爆炸。不管什么原因，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撤离群众。刘北，你带队去热力场，那边如果出事儿，整个哈兰就麻烦了。
5: 我去成都汽车站，
6: 我跟老周去。
4: 汽车站太大了，需要人手。
6: 那我负责幼儿园。
4: 高局，梁家驹、江子刚抓起来，就有爆炸。我去的就是江小海，他手里有大批雷管。
6: 现在能搞这么大动静呢，就他。不应该呀，那江小海现在应该忙着逃跑，哪有功夫搞爆炸？就是因为要跑，他要不搞点烟雾弹怎么跑啊？现在整个反土团伙全得了，就剩江小海、李文龙，带着几个手下，他现在不搞点动静出来，跑得出去吗？
4: 怎么跑？
6: 我不确定。高局，我想多伸伸点人手，全程搜索。
4: 炸弹呢？不管了，这三个地方离得远，要排查起来，人手本来就紧张，哪儿还分得出人来？肯定是江小海。你能确定吗？江北，咱们不能凭直觉。万一你猜错了，万一不是江小海，万一警力不够导致第三颗炸弹炸了，会有多少人伤亡？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服从命令，大案队队长郑北马上带队，全力排查炸弹。
6: 是。
4: 伯仲，
7: 好，
4: 电话联系那三个地点，立即组织群众撤离。注意，不要引起恐慌。
7: 放心，咱们有这方面的预案。
4: 我这边马上申请支援，全市警力集中调配，你们先出发。 增援一会儿就到，一小时之内，必须保证所有人员撤离，绝不能有伤亡。

0: 哎呀，老李呀、啊，哎，这挺早啊来的。谁呀、啊？这都是？
1: 嗨，早来早回家休息嘛。厂里新来的，我带他们熟悉一下流程。啊。
2: 你小子昨晚是不是又玩牌了？头你那脸虚的。
1: 睡眠不足，去觉。
2: 啊，行，走吧。哎，喝点啊、哦。
1: 哎，好嘞。哎哎哎。

0: 老郑，
1: 嗯，哎哎，你们干嘛呀？
0: 哎，老郑
1: 啊，
0: 爆炸的事儿听说了吗？
1: 听说了，
0: 哦，
1: 都到前面增援去了。
0: 对，
1: 哎，那你们几个来干嘛呀？
0: 这里面有很重要的扣押物，上面让我们过来看看。

0: 我们已经到幼儿园了。情况怎么样？
1: 哥，昨天刮大风刮倒了学校的一个仓库，现在早就停课了，幼儿园一个人都没有，
2: 剩下几个工作人员已经疏散了。
0: 赶紧确认啊，千万不能有人员留守，抓紧找炸弹。
1: 明白。

0: 哥，你说他为啥要炸一个没人的幼儿园呢？
1: 先找炸弹，别想别的。

0: 什么玩意儿这是？
1: 老舅，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正在疏散群众，旅客太多了，人手肯定不够用，得请求支援。
2: 第二批人员已经去南边的路上了啊！炸弹找到了吗？
0: 正在找呢。你怎么样？
1: 我在路上了。
0: 幸亏都在南边，便于集中警力。你小子注意安全。
2: 收到，收到。
3: 哥，你说他为啥要炸一个没人的幼儿园呢？
0: 幸亏都在南边，便于集中警力。
4: 把警力都往南边引，是想干嘛呀？那边医院，你赶紧下车，带人去热力厂。我去医院。
5: 好。
1: 高级，高级，我是郑北。
5: 热力厂现在什么情况？
2: 我觉得炸弹应该是江小海放的，他在调虎离山。
1: 前两颗炸弹位置都在南边，现在第三颗的位置也在南边，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想炸死谁，
2: 他是在逼我们把所有警力都调配到南边去。
5: 确实都在南边。
2: 关押江英子的医院在北边。
3: 警官，该回去了。
6: 护士，拔针。

0: 江子，把手放开！
1: ！
0: 江英子，你别冲动啊！
1: 手铐给我打开！
0: 高局，江英子在医院劫持了一名护士。

0: 杨子，等等，冷静点啊！把人放了，还想在大条人面前身上啊？我现在让你跑，你跑得了吗？
1: 多活一分钟，站一分钟。你说呢，真妹？
0: 还不死心呢是吧？等着谁救你呢？

0: 高局，正好一起拍个照呗。刚被老赵骂了，你们还搞这套？哎呀，
1: 高局，没事，我来写报告，您先放肚子里。
2: 这么大案子，我心能放肚子里？
1: 没事，高局，一起拍个照。今天专案组刚成立，怎么不得拍个照啊？你给人现在留个好印象啊！
2: 是啊，高局。
1: 等您退休了，在家里挂一张，每天瞅着我们几个，肯定贼高兴。哎，
2: 对对对，
1: 您好，也很有意义。高局坐，
3: 您坐，您坐，
4: 来吧啊！
1: 过来坐吧，别客气了，来，坐这儿。
4: 哎，
1: 你干啥呀？
2: 给兄弟争个价，
4: 可以可以可以。
2: 哎，大家笑一个啊！
1: 好啊，来，
2: 高局，
3: 您笑笑，高兴吗？
2: 开心，快乐。
1: 我笑不出来。
3: 你看人顾老师笑的，您春风化雨啊，笑笑吧。
0: 高局怎么笑？
1: 别笑，别笑，来，听我的啊，一二。

雪天使制贩毒集团成员江莹子、梁家驹、李文龙、林志达、林江等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制造毒品罪、贩卖毒品罪、运输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其他团伙成员已悉数被公安机关查获，移送审查起诉。

0: 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马天木中枪落水，不是死了吧？
1: 马天木非同凡人，在没有看到尸体之前，我相信他一定还活着。

先生不必，今天我可以开诚布公地告诉先生，他是日本人。

7年前，我把他派到上海，以比尔杨恒作为境界，在法租界潜伏下来。

0: 我想让你替我去见见他，见谁？范逸婷。所以他们非但没有为学校抹黑，他们是学校的光荣。
1: 我提议撤销开除的决定。我这辈子没法拥有自己的孩子，所以我愿意把女中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女儿，用捐款的方式去关爱他们。

0: 谢谢督察长。
1: 亚罗需要你，
0: 可是我怕自己照顾不好亚罗。
1: 你已经上了警察局的通缉令，以亚罗继母的名义才好保你出来，不然的话汤前平不会善罢甘休。
0: 我可以搬到公馆去照顾你和亚罗，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亚罗只有一个母亲，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取代她，所以我搬进公馆，不要仪式，不要名分，亚罗可以管我叫阿姨。

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吴沟桥事变后，以10个师团的兵力，共约28万人，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大举进犯上海、淞沪。

0: 安眠。
1: 经过了八十几年的统治，这个元朝的社会是不行了，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让水利年久失修，灾荒不断的发生，那广大老百姓呢，就是饿死一大片。那么他这个家庭就是当时最底层农民的一个缩影，走投无路。
0: 朱元璋无路可走，进皇觉寺做了和尚，说是和尚，其实就是混口饭吃。在寺院里，朱元璋每天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煮饭、洗衣。然而打杂的日子也不长久。皇觉寺本来靠收租米过日子，可这一年灾情太大，收不到租，寺院也闹起了饥荒，僧人们也被迫要出去化缘。这时朱元璋进入寺院才五十多天，就这样一个木鱼一个瓦钵，朱元璋离开了皇觉寺。朱元璋捡年岁收成相对比较好的地方去，他先往南到了合肥，转向西来到固始、光州、西州、罗山、信阳，再北转到汝州、陈州、东返，由鹿邑、亳州到颍州。朱元璋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对着大户人家敲木鱼，吃人家施舍的残羹剩饭，受尽了苦难。
2: 这样一个草野之民，这样一种社会经历，对于朱元璋的性格的形成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因此他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他知道老百姓要吃饭，要有社会秩序。
0: 经过三年的颠沛流离，朱元璋不仅饱尝了人生的辛苦，也开阔了眼界。这位二十岁的青年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此时的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几年后红巾军起义爆发，熊熊烈火迅速烧遍了大江南北，包括朱元璋的家乡。此时朱元璋回到皇觉寺，他待在寺里，天天听着外面的风声，却不知自己何去何从。一天有人从亳州给他捎来一封信，劝他参加红巾军。几天后又有人偷偷告诉他，那封信已被人察觉，而且已经报告官府，劝他赶紧离开皇觉寺，投奔亳州红巾军。朱元璋心里犹豫不定，便向菩萨讨了一个卦，结果是劝他造反，朱元璋这才下定了决心。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农历闰三月的一天，在亳州城门外，郭子兴部下捉住一个相貌丑陋的和尚，他们怀疑此人是元军奸细，正要杀他。郭子兴闻报赶来，经仔细盘问，方知此人慕名前来投奔，立即下令松绑，收为步兵。由于作战勇敢并足智多谋，朱元璋很快得到了郭子兴的赏识，一个月后提拔为十夫长亲兵，收入帅府使用。同年郭子兴将养女嫁给朱元璋，二十五岁的朱元璋从此逐渐进入了郭子兴队伍的权力核心。
3: 他召集他们开会的时候，从来不按规矩，说按谁是主将坐那儿，谁是怎么，把一个长条凳大家都坐一块儿，坐在那儿商量啊，那些人都把好地儿占了，他就坐边上。但是慢慢慢慢他就坐中间去了，因为他主意多呀，他的大家不知道该办什么，他知道该办什么，越讲大家越拥护他。
0: 在元朝军队的围困下，亳州城里粮草缺乏，兵力衰竭，而且这里的红巾军队伍人员结构复杂，纪律涣散，朱元璋便向郭子兴提出自己回家乡发展。小时候一块放牛的伙伴徐达等几十人纷纷前来投靠，不过几天朱元璋招到了七百多人，

0: 郭子兴大喜，封朱元璋为镇抚，一年后又升为总兵官。朱元璋组建的农民军队伍，听指挥，守纪律，不抢劫和骚扰百姓，战斗力日渐强大。
1: 而那个时候呢，也有很多拉杆子起来的那些武装力量，那就是抢老百姓粮食，杀老百姓，吃人呢，吃小孩，小孩叫河谷烂，女人也好吃啊，叫不羡羊，不羡慕羊肉，男人叫添把柴，男人不好吃嘛，煮不烂还得添把柴，这种军队能够得到老百姓拥护吗？朱元璋他约束部队，他的部队秋毫无犯呢，打下一个城来，朱元璋的军队是睡城墙的，这是我历史上你见过吗？所以朱元璋他后来就得到了这个老百姓的支持。
0: 元至正十六年，朱元璋亲自带兵分三路攻下吉庆路，改名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从此以应天府为根据地，朱元璋建立了江南行中书省等政权组织，并吸纳了宋濂、刘基等知识分子。到了这个程度，要是换了其他割据首领，一定会迫不及待地要登基当皇帝。但朱元璋听取了徽州老儒朱升的指点，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2: 当他有了一定势力的时候，他的心胸和眼界就已经开始变化了。我们知道朱元璋提出的口号就是要拯救生民于水火呀，就是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拯救出来。你看，他俨然已经是天下百姓的代言人了，他俨然已经是要为天下百姓谋福利了。
0: 占据龙盘虎踞帝王都会的六朝古都南京，对朱元璋而言有很高的战略价值。他是朱元璋在与西面的陈友谅和东面的张士诚等人的角逐中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朱元璋整套反元统一计划基本方针是先西后东，先南后北。元至正二十三年，陈友谅与朱元璋在鄱阳湖展开了双方的决战。陈友谅倾其所有兵力，号称六十万水陆大军，意图彻底将朱元璋的力量全部消灭。朱元璋以二十万兵力迎战。鄱阳湖水战前后历时三十七天，陈友谅依靠众多兵力、高大的战船和充足的火力占据了优势，而朱元璋精心布置、沉着指挥，率领将士顽强战斗。战役进行的异常惨烈，最终陈友谅战死，朱元璋一举击溃了陈友谅，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的经典战例。元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张士诚被俘，自缢而死。十月，大将军徐达、常遇春率25万大军挥师北伐。宣传比刀枪更有力量，要让北方人民理解北伐的意义，解除北方官僚地主对北伐军的恐惧心理，瓦解元军的士气。在宋濂起草的北伐檄文中，朱元璋打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思民的口号。元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朱元璋的北伐大军平定山东，南征的军队先后平定浙东、福建，水陆两路势如破竹，统一中国指日可待。1368年正月初四，在南征北战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下，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从太平乡孤庄村的凄风苦雨，到黄觉寺的孤灯穷影，再到淮西路上的托钵僧，从滁州城里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上的滔天巨浪和冲天火光，朱元璋这个曾经

0: 那时候参加农军的上数以百万计啊，都是这些穷孩子，那怎么就出了一个朱元璋？他有过人之处，他心胸很宽阔，他既有这个人格魅力的凝聚力，他有这种权威感，大家愿意跟着他做。
1: 登基之后，洪武元年八月初二，北伐军顺利攻入元大都，元顺帝遁逃塞外，燕云地区光复，举国欢腾。
2: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实际上是对中国历代皇朝统治经验和政治制度的一个继承，也是统治理念的继承和发扬。所以他提出普天之下皆朕赤子，不管是什么民族我都要使用，我都是我的臣民，我们都不要区别。
1: 然而战争过后百废待兴，由于之前历经了连年的灾荒和战争，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所面临的境况是人口锐减、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大量土地成为荒地。洪武三年，一个在朱元璋心中酝酿已久的大移民活动正式开始了。
3: 特别像一个人高昂着头，甩着两只胳膊，意气风发的样子，象征的就是600年之后呢，许多的移民后裔集结回到故乡。
1: 这里是位于山西省洪洞县的大槐树公园，每年都会有几十万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祭拜他们的祖先。传说洪武三年的一天，来自山西各地的数万移民从这里出发，被官军押解着离开了他们世代生活的家乡，前往全国各地。明初的移民前后历时40余年，仅在洪武一朝，就先后有2000余个姓氏，至少160余万人从山西、江西、江苏南部等地向河南、河北、山东、辽宁、安徽、湖北、湖南等18个省市、500多个州县迁徙。朱元璋的移民，不仅是把人口从稠密的地方迁徙到人口稀少的地方，还把很多富裕的地主迁徙到贫穷的地方。长江流域和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大量闲置土地和荒地得以开垦，大量无地耕种的农民和流民得以安居。这里是南京的玄武湖，在这里曾经存放着标志明初社会秩序重构的重要档案《黄册》。明洪武14年，朱元璋命令核查全国户口，编制户籍册，每里一册，详列各户人口、田土、房屋，称为黄册。与黄册密不可分的是田土册，也是按里为单位记录每块田地的名称、类别、面积、田主姓名等。田土册图形相接，状如鱼鳞，故称鱼鳞图册。
4: 这个呢是明代的一个丈量工具，叫绳车。绳车呢就是用麻绳啊，就是缠绕在这个磨炉上面啊，这个上面呢用红丝线呢作为刻度，这个是作为丈量的大片土地啊，这个使用绳车。小范围土地呢就用这个弓，这个弓啊，弓手来操弓，操弓呢它这个就是五尺，这个五尺为一步，它这个就是一步一个跨度，而且一步它这个这是叫弓。
1: 这些丈量土地的工具可以精确到寸，从而保证了鱼鳞图册所记录的土地数据精确而又详细。
5: 它这个目的呢，从它官方来说它是为了征税，对于农民来说呢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 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和土地的从属关系，就稳定了。

0: 作家的根基。洪武二年，朱元璋亲旅田亩，徒步走了很长一段路，大发感慨：农为国本，百虚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为之思慕，异常泯念之乎？且君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戒。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一切需要都来自农业，农民们那么辛苦，而管理这些农民的官员有谁怜悯过他们呢？古人常告诫我们，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生活优越而忘了还有人正生活在贫穷艰难的境地中。在朱元璋的重视下，洪武年间全国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到洪武26年，明朝开垦土地总量已达到851万顷，税粮收入达到3000多万担。中国封建时代自宋朝历经元朝以来一直下滑的经济趋势终于被彻底扭转，并开始迅速回升。
1: 朱元璋讲的两句话最经典，说如今的老百姓啊，天下刚刚安定，他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如初植之木，不可摇其根。你看，他懂得农民的这个需要，他知道这个国家怎么能够才能够恢复和发展起来。
0: 历代的开国皇帝中，恐怕没有哪一位比朱元璋更熟悉土地和农民。就在朱元璋全力实行与民休息之时，朱元璋日渐感到还有另一种更加重要的关系需要他做出决断，那就是皇帝和国家政治体制的关系。开国之初，朱元璋的政治制度架构仍保留着浓厚的元朝遗习，中央设中书省、御史台、大都督府，分掌行政、监察和军事。中书省下设6部，是政治运作的中枢。中书省丞相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中书省丞相的权力愈大，与朱元璋的矛盾就愈深。洪武13年，丞相胡惟庸因谋反与贪污被朱元璋抄家灭族。以胡惟庸之死为标志，明代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转折。朱元璋宣布废除中书省，从此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500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
1: 他要想解决这个国家体制问题，他首先得从这个官本位上来下手。皇帝，我是皇帝，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废丞相，对吧？利用胡惟庸案来废丞相，废了丞相，告诉子孙绝对不许再立丞相。
2: 我们恰恰认为，朱元璋废除丞相，给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
0: 朱元璋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改变迈出了第一步。朱元璋希望大臣和官吏都能够成为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能臣，同时对于可能危及江山社稷的任何隐患，朱元璋都毫不留情地坚决清除。就在胡惟庸案爆发2年后的洪武15年，空印案爆发，这一次朱元璋更是毫不手软。按明朝规定，户部每年要审核各级布政使呈报的当年地方财政的钱粮收支账目，这个账目要与户部实际拨付和收纳的钱粮数相吻合，而缴纳钱粮的途中不可能没有损耗。于是具体负责送交账册的官员们就带上事先盖好官印的空白账册，一旦有误随时修改。这种报账方式是一个已经例行多年的公开秘密，这个秘密最终被朱元璋发现。朱元璋断言其中必有腐败，于是下令将全国各级政府的主印官员全部杀头，副手打100仗。

0: 空军。有人统计，空银案中涉及的官员人数至少1300余人。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将所有涉案官员全部处理。
1: 朱元璋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所以他曾经提出叫行乱国用重典。
0: 朱元璋对腐败的严厉惩罚是历代帝王中罕见的。洪武年间所发生的官吏案件总数几万，其中大多数与贪污有关。有野史记载，朱元璋规定贪污银子60两以上者要枭首示众或剥皮食草。在抚州县即位的衙门的左面建皮厂庙，名义上祭祀土地神，实则为剥皮的场所。官府工作旁各选一个剥皮食草之代，使官吏们个个看了触目惊心，引以为戒。剥皮食草的成贪手段，其真实性尚不确定，但是朱元璋成贪时用法严酷却是不争的事实。朱元璋还创造了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老百姓只要发现官吏贪污，可以把他绑起来诵经治罪，路上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朱元璋对于贪官污吏的仇恨是刻骨铭心的，他曾经对大臣们说，如果不禁止贪腐和暴政，百姓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如果为官者能够廉洁守法，就像人走在光明的大路上，平安从容；如果偏要贪赃枉法，那就像走入荆棘之中，必然寸步难行，即便走出来，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2: 元代吏治的腐败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教育，他觉得他要惩治贪官污吏，他要替老百姓做主，他这个是有他这样一个思想。
0: 洪武18年，户部侍郎郭桓与各布政司官员相勾结，通通舞弊，倒卖官粮，贪污粮食达到2400万担。相当于一年全国税粮收入的一半还多。朱元璋震怒，为了追缴赃粮，朱元璋下令反复追究，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至地方官被判处死刑者30000余人，其余因牵连而受刑或破家的官吏豪强更是不计其数，几乎是一次把朝廷上下官员一扫而空。
3: 他们贪污的手法非常恶劣，非常简单，把收上的税收私分完了以后，等着这个明年的税收来补这个窟窿。明年税收怎么回事？加派，因为我已经分了，你应该交一担，好，我收你一担一，我把那个亏空给补上啊。想
1: 官员有惯性，习惯于当了官就要发财，当了官就可以欺压百姓，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0: 正因如此，洪武一朝，朱元璋所杀贪官污吏数不胜数，全国13个布政司与抚州县的官员很少能3年任满。不过，为了肃清吏治，朱元璋采取的不仅仅只是杀戮一种手段。这里是南京明城墙遗址，远远看去与其他地方的城墙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走近之后会发现，几乎每一块南京明城墙的墙砖上都会印有文字。600多年来，虽饱经战火和沧桑，依然清晰可见，这就是著名的明城墙砖铭文。这些铭文源自朱元璋为南京明城墙工程制定的质量监察制度，
4: 通过了府、州、县3级地方官、正式的官员 和

0: 相关的文书，也就是吏、官和吏的名字全部要刻在上面，每一块砖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老百姓这一块，他又通过什么手段呢？通过总夹、夹手、小夹这个基层组织的一个结构、组织形式来个保证。
1: 如今南京明城墙保留有20多公里，几亿块城墙砖几乎通过每一块砖上的铭文都可以找到它最准确的出处。正是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明城墙工程历经几个世纪屹立不倒。朱元璋反腐除了依靠严格的监察考核制度，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敕令。明初的法律除了大明律，还有朱元璋亲手编定的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陈介录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案例汇编。这也是被后人诟病的朱元璋的法外之法。在这几部大诰中，有关官员贪赃枉法的案例占总案例的70%以上，其中还规定了刑罚的具体措施。这些新的刑罚措施都十分残酷，令人不寒而栗。朱元璋的反腐产生了明显效果，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很多严守法纪的循吏，他们小心翼翼又忠心耿耿地辅佐着朱元璋治理国家，明朝初年成为一个吏治清明的时代。
2: 有明朝后期有人记载说，洪武纪元之末，我看我们的天下就像孔夫子周朝一样的好，当时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
3: 他希望奠定一个叫做万年之基啊，自己的这个朱家的统治啊。那么万年之基的基础就是不能够出这些贪污啊腐败这些事情，你出多了以后，他元朝不就是因为这样的灭亡了吗？
1: 朱元璋的重点治吏让贪官污吏无法藏身，也使许多元勋旧将和文人学士无法幸免于难。胡惟庸案从洪武13年爆发至洪武23年最后清算，前后相隔10年，株连漫引，总计被杀者3万多人。开国功臣如李善长、汪广洋等均被诛杀。公元1393年，大将军蓝玉因谋反罪被处死，株连15000余人。通过胡蓝之狱，朱元璋总共诛杀约4万人，其中大功臣被诛杀将近40人。朱元璋有一句名言：桓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诛其身而没其家。大规模的杀戮导致才能之士不敢再接近朱元璋，即便是不入仕也同样难逃厄运，为官者更是人人自危。
3: 不是说的光靠一个皇帝的他的这个铁腕，或者靠一个官员的操守好就能够解决得了，毕竟他的整个官僚体制没有变化，
4: 一定要从制度建设层面啊，这是整个中国啊2000多年封建社会反腐败给我们今天所留下的一个非常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1: 这里是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里面收藏了不同时期的科举匾额500多方。然而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却不是某块木质匾额，而是这块石碑。石碑上刻着6句话，被称为圣谕六训，它出自朱元璋之手，体现的是朱元璋所向往的理想社会。
2: 这个圣谕六训说的是什么呢？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这六训他请人在乡饮酒礼上要宣读，还要把它张贴到通衢之上，也就是张贴到大路口。同时呢，他还要安排一些人边走边敲着梆子在这附近宣讲，一个村几个村

0: 残疾人、盲人、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一边走一边敲梆子，让大家都听得到这种教化的声音。所以朱元璋的社会理想呢，他是希望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有道德的、和谐的、富足的社会。
1: 圣谕六训不仅在乡间传播，也被士大夫反复注释和宣讲。朱元璋要从国家层面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教化制度。圣谕六训从朱元璋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清初，被康熙皇帝发展为圣谕十六条。通过科举以及兴办包括国子监在内的有体系的教育制度，朱元璋选拔和培养了一批有用的官吏。然而他依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在朱元璋去世后，到永乐朝后期，贪腐之风又开始滋生蔓延，他理想中的社会直到明朝结束也没有出现。
2: 你要完全说是按照儒家所要求的那些为官之道去做，可能有一部分人好的，但是呢很大一部分他也做不到。书中自有黄金屋，那他这个追求的就是这一个东西。
0: 朱元璋他所建立的仅仅是一个家族的皇朝，是一部分人的天下，他不能够改变家天下的本质。
1: 朱元璋倾其一生都在为他心中那个美好的世界而努力，然而残忍的杀戮却更让后人记忆深刻。朱元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朱元璋的家乡凤阳，这种起源于朱元璋时期的民间美术叫做凤画。吴文君老人是当今凤画的代表性人物，在他60多年的凤画创作中，画的最多的就是朱元璋。他一直试图用手中的画笔寻找到最真实的朱元璋。
3: 朱元璋成了为帝王之后，念念不忘的人民给他的恩惠，他小的时候没有饭吃，当地村庄里有个姓王的王氏老母经常送饭给他吃，所以在这个皇陵碑文里面他就写到了王氏老母的这段事情。
1: 在吴文君老人心中，朱元璋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也是最具帝王气的中国皇帝。
3: 我用心在这个剑眉上他就像宝剑一样，那个剑眉、眼角、嘴角这些纹路上刻意出帝王的那个仁厚、大爱大恨的那种气度。
1: 在凤阳，关于朱元璋的故事很多，家乡人眼中的朱元璋更有人情味，甚至充满柔情。马皇后出身低微，长相一般，与朱元璋患难与共。朱元璋登基称帝后从未嫌弃他。朱元璋在殿前发脾气要杀人，马皇后在后宫婉言劝说，朱元璋往往会听从。翰林院学士宋濂就是马皇后救下的。每遇灾荒之年，马皇后就带领后宫改吃粗粮野菜，朱元璋知道他的用意，就告诉他已经下令赈灾。马皇后临死前还劝朱元璋求贤才，听直言，慎始慎终。洪武15年8月，马皇后病逝，朱元璋十分悲痛，从此不再立皇后。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经历过苦日子，他深知物力的艰难，他曾令太子朱标微服去农村视察，感受

百姓辛苦。在太子朱标和朱元璋的众子孙眼里，朱元璋应该是个好父亲、好长辈。的确，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希望他的子孙们能安安稳稳将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一代代永远传下去。洪武31年，朱元璋离开人世，享年71岁。从即位之初的忠烈寝不安枕、幽悬于心，到后来的四夷有小景则中西不寝，这位充满传奇又备受争议的开国皇帝，一生中充满焦虑与不安。明朝灭亡后，清朝的康熙皇帝到南京谒祭孝陵，题写了至隆唐宋四字，清修明史也对朱元璋给予高度评价，抵天授智勇，统一方下，唯武经文，唯汉唐宋诸君所未及。而专制、独裁、残暴也是后世评价朱元璋的惯用词语。对于西方学者，他们更看重朱元璋个人奋斗的传奇经历和敢于打破常规的勇气与魄力。朱元璋会是一个永久的话题，对于他的历史评价争论还会持续下去。

公元1402年，是明太祖之孙建文帝朱允文在位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他的叔父燕王朱棣从北平起兵的第四年。因为担心分封在外的叔父们兵权太重，建文帝即位伊始便着手削藩，这立即引起了势力最为强大的燕王朱棣的反抗。公元1399年，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从北平起兵。四年后，燕王军队在古王朱慧、曹国公李景龙等人的内应下攻下都城南京，建文帝在一场大火中不知所终，这一事件史称靖难之役。以靖难为名，43岁的朱棣最终登上了皇位。正是这位靠篡权夺取皇位的皇帝，即位之后不仅巩固了北疆边防，修筑了永乐大典，派郑和出使西洋，还将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大明王朝在这位雄才伟略的帝王手中走向了繁盛。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早点睡啊。
1: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4: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6: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7: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4: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5: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

0: 神秘的隐形人。
1: 啊，多漂亮的宝石啊，我好喜欢你呀。真好看。

0: 的美丽宝石将会在今天消失，消失。
1: 下次我们训练的时候，争取再多做两组。
2: 好啊。
3: 风暴闪电，还有两个苹果，你们一人一个。
2: 好的。
1: 哇，有苹果吃，快让我尝尝。

0: 吃也得慢点吃啊。
1: 再来一杯。哎，抹布在哪儿啊？哦，在这儿呢。
2: 水。我跟风暴说说，让他分我一半。好香啊。风暴应该会让我先吃了吧。
3: 闪电。
0: 谁让你惦记别人的东西啊，吓一跳吧。
4: 警报
1: 有事。
4: 警报
2: 啊，是阿吉。
5: 胡安队，我在桌子上发现一张字条，说是要来我家偷东西。
1: 不要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0: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阿吉家。
1: 宇宙护卫队
6: 出发。

0: 备降落。
1: 是。
2: 是真的，我确定，屋里只有我一个人，纸条是刷的一下凭空出现的。
1: 来拿别人的东西还提前通知，这也太嚣张了吧。
0: 这样吧，闪电，你先去外面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
1: 好。
0: 彩虹，我们在屋里仔细搜寻一下。
1: 好。
3: 哎，要不要告诉他们这块宝石其实是我捡来的？
1: 也没有什么线索呀。对，我可以做个陷阱等他来。啊，这就是那张纸条吗？本不属于你的宝石。
2: 其实那个宝石
4: 闪电，你在干嘛？
1: 我做了个陷阱，正在测试。
0: 我也没找到线索，我们就守在屋里等着拿宝石的人出现吧。
5: 等拿宝石的人来，宝石就拜托你们了。我还是不进屋了。
0: 也好，就交给我们吧。
1: 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他不会不来了吧？什么人？
0: 什么？
4: 你怎么了？
1: 这儿好像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你们没看见吗？
4: 你是不是盯宝石盯得太久，眼花了？
1: 也有可能是我看错了。
0: 闪电，小心！
4: 闪电，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4: 柜门怎么突然自己开了？
1: 谁？
4: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谁？
1: 是你啊。
2: 那个，说，快跑，是怎么回事啊？
1: 没什么，没什么。天都快亮了，到底还来不来啊？不会白等一晚上吧？
3: 宝石的事儿，要不要告诉他们呢？
0: 彩虹，怎么了？
4: 刚刚有人碰了我肩膀一下。

0: 宝石不见了。啊，这是什么？
1: 我想我知道他的身份了。啊，他有变色隐身的本领。
2: 变色
0: 隐身？
1: 他虽然有着特殊的能力，但移动的速度却非常慢。你们看，杯子、宝石和我的位置在同一条直线上，如果有人能够碰到杯子和我，他最有可能在这条直线的上面。
2: 闪电，你上去搜索一下。
0: 嗯，闪电飞送。你在这儿。我看到你了。你一定在。我找到他了。
2: 闪电，跟上他。
0: 嗯，知道了。别想逃。
2: 他不见了。
1: 闪电，堵住门口，防止他逃跑。
0: 放心，他跑不了。
3: 宝石不会真的丢了吧？好，我还是把真相说出来吧。哎，没动静了，护卫队不会有危险吧？
2: 你是跑不掉的，出来吧，我们谈谈。
3: 可不能让宝石丢了，我得去帮他们。我来了。
4: 你们是抓不住闪闪的。
2: 跑哪儿去了？
0: 他不是移动很缓慢吗？
1: 他是变色龙，他的舌头很长很灵活，他就是用舌头去做宝石的。如果他跳跃的时候能借助舌头，速度会非常快的。
0: 那不就是飞檐走壁吗？看我把他追回来。

0: 彩虹能量。
1: 彩虹能量。
2: 闪闪，别怕，安全了，你可以松开了。
1: 能量解锁，
2: 跟我来。
3: 其实这个宝石不是我的。
4: 我知道宝石不是阿吉的，我只是想把它还给他真正的主人。哦，
2: 原来是这样啊。
5: 但是闪闪，你还是个孩子，你不应该面对危险，遇到危险应该第一时间呼叫宇宙护卫队。阿吉，不是你的东西不能据为己有，施主会很着急的。
4: 我错了，对不起。
2: 那接下来咱们现在就去森林里找到宝石真正的主人吧。
1: 等一下，不用找了。
6: 护卫队，我的宝石不见了，你们能帮我找回来吗？
5: 目标人丁鸟家，宇宙护卫队出发。耶！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2: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3: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4: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1: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3: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1: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
3: 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

0: 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1: 下面要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 2.9% 放缓至 2.6%。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2: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云和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农贸市场换新，点亮民生烟火；我县一少年拧出全国魔方银奖；美丽展播庄前村。今年以来，我县始终把农贸市场改造提升作为保障民生、完善城市功能、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按照标准化、便民化、特色化原则，全面推进市场软硬件升级，让菜篮子拎得更舒心、更放心。
1: 日前，记者走进县农贸市场，整洁明亮的摊位依次排开，新鲜的蔬果、鲜活的水产、飘香的熟食分区规整，购物环境整洁舒适，市民们有序选购。
2: 就是地面很干净，然后我们买菜的时候也都走去都不会有水渍嘛。摊主都摆放得很整齐，然后也都是很新鲜的，我们买起来也都很放心。然后我们现在来菜场的话，心情都不一样。
1: 此外，市场内还会公示当日菜价、农残检测结果、商户信息及投诉电话，价格透明公开。同时设立标准化食品安全快检室，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专区，提升群众购物幸福感。值得一提的是，市场内还全面完成公益广告提档升级，巧妙融入新潮别致的烟火文学创意标语，处处皆是暖心心意。如今经过

0: 改造提升的农贸市场，既留住了烟火气，更焕发了新活力，成为展示县城文明、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
1: 现在卫生啊什么的做得很好，然后我们自己的话都会把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摊位弄得很整齐、干净、卫生，这样的话消费者过来的话也吃得放心、健康，大家都愿意来，老顾客也会更多，口碑也会更好。
0: 下一步，我县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持续加强市场日常监督，定期开展商户培训与星级评比，不断优化服务举措，推动农贸市场从脏乱差向洁净美转变，切实把农贸市场打造成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为我县高质量发展注入民生温度。记者于海友报道。
2: 日前，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的2026全国魔方系列赛青岛站圆满落幕。来自县育英小学五年级学生王浩洋凭借出色的发挥，挑战魔方最难盲拧项目，一举摘得三阶盲拧 U12 组亚军。
0: 去年小学四年级的王浩洋考取了 ICA 魔方 A3 段大师，目前全国排名第19位。在今年的全国赛事上，初出茅庐的他参加年龄组比赛，就以1分53秒获得三阶盲拧全国亚军。公开组决赛时，他更是以1分22秒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时光倒回六年前，是一张小小的传单，开启了一位幼儿园孩童的魔方之旅。
3: 我觉得传单上面的魔方很有趣，然后呢，妈妈就带我去试听了两节课。我觉得魔方不仅有趣，还可以锻炼脑力。后来就在家里看着视频自学。然后当时刚好是许瑞航破了世界纪录的时候，然后妈妈就看到了丽水的这个潘老师的魔方班，然后后面我就每周六都在云和和莲都中之间往返。
4: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为魔方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找老师，他自己是在那个幼儿园的时候，他自己喜欢魔方，然后他自己会去搜一些那个关于魔方的知识，然后魔方的说明书啊，他都自己都是拿起来都能研究好几个小时的。
0: 魔方种类非常丰富，有按阶数分类的，比如三阶魔方，也有改变形状的异形魔方。其中三阶盲拧是魔方竞技中极具挑战性的项目，对专注力、记忆力、空间思维和心理抗压能力都有极高要求。
5: 他转得很厉害，就是出神入化嘛，就感觉速度很快。
3: 盲拧还是很难的，我盲拧也学了一年多了，最终还是攻克了这个难关。是魔方，它每一个对应的色块，它都有自己的字母拼音的编号，然后呢，你要一个一个记住，一定要深刻的记住，记在脑子里，然后呢，在闭上眼睛的时候，在脑子里想到对应色块的位置，然后把它们复原。
0: 从幼儿园大班至今，王浩洋跟随老师学习魔方已有六年，天赋在日复一日的磨练中被一点点激发。为了将魔方公式烂熟于心，做到游刃有余，王浩洋每天放学回家完成作业后，都会雷打不动地坚持练习20分钟。如今他站在全国领奖台，便是对99%的努力加1%的天赋的最好回答。记者叶珊珊报道。
2: 下面来看简讯。
0: 日前，记者从县住建局了解到，我县长垄生活垃圾填埋场于去年六月通过竣工验收以来，随着修复设施全面投用，填埋场污水管控水平大幅提升，源头管控作用充分发挥。数据显示，2025年1月至6月，填埋场处理渗滤液3.08万吨，修复工程竣工发力后，7月至12月，渗滤液处理量降至2.2万吨，较上半年大幅减少约1/3，充分印证了填埋场与污分流体系完善、渗漏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同时也标志着我县存量污染物管控水平实现提升，土壤、地下水生态安全屏障愈发稳固。记者于海友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寻味云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手工面是我们的首选。
6: 我这面馆是2019年开的，开了7年了。

0: 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禾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禾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禾等你。
2: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雨水开始增多，强对流天气也频繁现身。预计未来五天暖湿气流活跃，我县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大家要随身备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下周一开始天气转晴，气温逐步回升，只是下周二有分散性阵雨打扰，之后雨水再次来袭。近期晴雨转换频繁，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最新预报，合理调整出行。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局部大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井水滩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石塘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重头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赤石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安溪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雾溪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朱村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旁听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张家地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大湾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黄家社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沙埔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苏坑梨园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云和梯田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仙公湖景区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赤石景区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

小胜景区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府二岩景区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森林火血，二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欢迎来到魔法厨房，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手作达人艾欧以及化学博士 Life。 本期他们将挑战云和秘术，树叶变豆腐，但是他们连树叶都不认识。
1: 根据我化学博士的经验，我觉得这个还有这个太大了，不应该吃。
2: 哈哈，你确定吗？
1: 确定。
2: 根据我是手作达人，问一下，我确定，肯定是这个。
0: 那个是有毒的，卡死！
2: 哎呀，完了 ，barbecue 完了，
1: 完了，你真完了。
2: 中毒了？
0: 那是不会。
3: 我中毒的。
2: 没有，他说不会。
1: 那么我觉得是这个，是four，对不对
0: ？Very good。
2: 天哪！
4: 啊？
1: 任务卡。
4: Round one。摘叶竞速赛限时3分钟，采摘正确的树叶按重量计分，每50克加1分，混入杂草扣分。
2: 混入杂草扣分。啊？老婆，你等等我。
5: Later。
2: 啊 ，Love， 你应该猜对，是不是就这个？
1: 看一下。
2: 啊，应该就这个吧。
1: 对，我觉得是这个。
2: 就这个吧，就这个。我要来。
1: 等等，你还有。
2: 来吧，我们这里有没有那么多？
1: 大哥，你慢一点。
2: 没那么多，你看。
1: 那不要跟我抢。
2: 那这里没那么多，那我就换。
1: 不要跟我抢。
2: 那我就换吧，我就换吧。不要这里。看一下。这个也是长得有点像。
1: 这个是货，对不对？

0: 十秒啦，倒数三十秒啦，倒数三十秒啦，
1: 这么快？
2: 你连我的白色的衣服都弄脏了，你看。
3: 咦，
4: 这么脏？
2: 哎呀，你听老师，
4: 你哪里脏的？
2: 听老师好不好？
4: 还有一个洗衣桶。师傅，您看我的。
2: 看怎么样？你起码也不要把叶子、杂草什么都给弄回来吧。
4: 师傅怎么样
2: ？Left go, very good。
4: 耶，谁在吹牛啊？从早上到现在还吹牛？
3: 不是我吹牛，我很努力啊。
2: 一个都没有嘛。经过我的判断，你这个杂草里面。甚至夹着石头，
3: 扣分，
2: 扣分。Life 这边很均匀，也很干净，大概这有将近500克，加10分。
4: 谢谢师傅。
5: Round two。过滤盲盒挑战，两人从盲盒中抽取过滤工具，通过过滤速度和洁净度综合评分。
6: 道具组上道具。
2: 我先来。
4: 那你来吧。
3: 我是手做大人。
4: 我看你能。
2: 这是个勺子吧？应该讲过了吧？用铁的东西应该更有效，对吧？用铁的东西有效。
6: 接下来用你们手中的工具开始制作。
2: 好，
4: 哦，好，
1: 走。
3: 我分一分。
4: 怎么了？
2: 哎呀，我老师已经说了，我这里有很多杂草，能不能给我一点？好
4: 你的意思是？
2: 给我一点。我求你好不好？
4: 太大声一点！
2: 我求你大姐好不好？
4: 那分吧，分吧。
2: 好，
1: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真好，真好，谢谢。然后就开始了，那加一点吧。
1: 啊，真好。
2: 开始工作。应该这么做吧。这次我肯定会赢啊。
4: 你又来了，
2: 你交过我很多分数啊！
4: 你再说话，你把我的小叶子还给我。
2: 不，那不行。今天开始放箭。
4: 你要多放水呀、啊，好好洗。
2: 好好洗。
4: 对。
2: 这个水倒在哪呀？好吧，那我先洗，谢谢，这样好。
4: 我一下子就好，我一下子就给你就，
2: 因为，我们在比赛，但是还是你会包容我，对吧？
4: 所以我跟你说，不要小看女人呀、
2: 啊。现在我有点相信你啊。

哎，还是这个位置最好了。哦，忘了水啊！谢谢老师，谢谢师傅，谢谢。不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做。你以后应该这么做吧。

0: 媳妇，
1: 好了吗？
2: 媳妇
0: 来。
1: 哎，那我来看一看。
3: 嗯，很不错，很不错。
0: 谢谢。
3: 可以了，可以了，
0: 可以了。
1: 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阿优他做的怎么样，好吧？
0: 哎，好。
1: 媳妇，媳妇，
4: 我来了。你看，给我点评一下我做的怎么样？
1: 很不错，你能拿一个勺子做成这样。那这一局虽然你们在量上有一所差别，但是都是完成的非常好，每人加5分。打平。你看，
0: 恭喜你同意。
3: 谢谢。你看，你以为我会西班牙对吧？
0: 哎呀，
3: 你以为呢？
0: 我给你。
3: 你以为呢？
0: 我给你。
3: 你以为呢？
1: 那我们就开始最后一步，凝固。
3: 凝固？那还不简单，直接放冰箱里吧。
1: No.
0: 那还能怎样？
3: Round
5: three， 魔法凝固赛，调配凝固液比例。成品完整性定胜负，
0: 牙膏也能吃啊？
3: 这是什么骨头啊？这个还能吃吗？
1: 当然，相信我，你们开始选吧。
3: 那我还是选这个骨头吧。
1: 那你先去把骨头给敲碎了。
3: 嗯，
1: 我来教你怎么做。
0: 好。
3: OK。然后
1: 把牙膏给先。
6: 然后。
7: 对对对。慢一点，给它全部融化到里面。
1: 来否，我们现在把这个汁过滤到那个滤里。对对对对对，然后拿手给它搅拌，搅拌均匀。
0: 哇，
1: 会很粘稠的感觉啊。对，好了，可以了，我们现在静置它就行。有完工了。
0: 真的？
1: 对啊。
0: 还这么快？
1: 当然。我们看一下阿优这边怎么样？
3: 我这里可能是差不多吧，老师，对吧？
1: 那好，现在可以拿过来了。我们把水给加进去，
3: 然后搅拌均匀。
7: 对，让你的盖子充分的稀释出来。
3: OK。
1: 现在我们把墨鱼骨的汁倒进去。
3: OK。倒进去后，
1: 然后搅拌它。
3: OK。颜色也变化一点。
1: 对，
0: 嗯，
1: 好了，现在我们就可以了，静待它凝固就可以了，不用了，
3: 不用了就可以了。
1: 对，可以了。OK， 完工了是吧？
3: 完工了。现在
1: 我们现在
3: 我现在
1: 把这个交给时间，让它慢慢的凝固，好吧？

0: 哇！
1: 下面呢，我们就进入打分环节。嗯，先看一下，这非常成功。
2: 谢谢徐夫。
3: 怎么样？
1: 你这还是水？这一局来不是？

0: 想吃一口。
1: 谢谢师傅，
2: 看吧。
0: 谢谢师傅啊，我不会的。哎呀，
3: 嗯，原来树叶这么好吃啊！
0: 嗯，太好吃。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你回来了，
1: 你怎么在这儿睡呢？怎么没去床上呢？
2: 刚才也没想睡，靠着靠着就睡着了。
1: 那再睡一会儿吧。
2: 不睡了。
1: 谢谢你啊，给我带回来这么多都是我喜欢吃的东西，马卡龙、蛋黄酥、

0: 你这个，这是我给你买的，你吃吧，我就不吃了。你吃吗？吃一会儿嘛。这么好吃，难怪你爱吃。
1: 不行，你事业上不是迈上新台阶了吗？跟海比欧的谈判权都交给你了，
2: 但是谈崩了，谈崩就谈崩了嘛。我知道事业对男人来说特别重要，但为了活出彩，要把你搞得苦不堪言、疲惫不堪。
0: 甚至笑都笑不出来，那我更希望你活得有滋有味。老婆，你还记不记得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如果你怀孕期间病情复发了，那孩子就没了，你肯定会崩溃的。 接个电话啊，喂，明总。哦，好，没问题，没问题，我都准备好了。好的。

0: 想出去吃宵夜。
1: 你看啊，改变这个第二程序的同时啊，必须也得改变这个回转形式，然后那个键摁住了2秒，好吧？记住了啊。
2: 嗯，好。
1: 对，然后你重复一遍，那个键摁2秒，明白吧？
2: 嗯，明白。
1: 然后这个操作完成了。
2: 行行。
1: 嗯，试一下。
3: 宋主任，占用您点时间。
4: 你帽子呢？今天谁是安全管理员呀？
3: 这个事情怪我，主要事出紧急，所以我给忽视了，怪我。
4: 你自己也是因为安全事故受过伤的人，你不知道天大的事情都没有安全重要吗？
3: 没错，您说的对，下不为例啊。那个公司有一个外事活动需要您出席一下。
4: 现在车间的任务太重了，我没空。
3: 这关系到卫城设计的陆山腰能否批量生产。我们公司呢，现在正在跟海比欧含液压公司合作，马修的上司指名道姓的要见你，我也没办法。
4: 不是刚刚打完官司吗？怎么又要握手拥抱，还要让我去展览一下？我真的没空。
3: 宋主任，
1: 为什么要和坏人合作？
3: 技术不分好坏，只有先进和落后。我跟海标谈合作，看中的是人家的技术和资金，这有什么问题？
1: 你现在拿张斌和魏成的研究结果和海比欧合作，这不是往魏成的心口上扎刀子吗？
3: 公司利益大于个人情感，魏成心里应该清楚。
1: 那换一家公司行不行？
3: 我还得去接机啊。
5: 你说什么？
6: 陆山要跟海比欧合作液压公司，董梦石已经去接人了。你干什么去啊？
7: 发现一家不好吃的店，一起尝尝。你跟他说啥了？
6: 我跟他说海比欧要来谈合作啊。
7: 你把他心低估云了吧？
8: 你等等。
9: 你让开。
8: 冲动是魔鬼，
9: 不冲动是木头。
10: 你要干什么？
8: 六夫一起疯呀！既然劝不了你，我就坐在这儿。要是遇上车祸呢，也有个陪葬的。
9: 我不会撞车的，请你下车。
8: 理智恢复5%了。
10: 请你下车。

0: 喂，
1: 喂，董同学，我在你车后边，你等我一下，我跟你说几句话。
0: 现在不方便。
2: 鸣笛，要在这鸣笛是要罚款的。你控制情绪，控制。
3: 你控制什么情绪了？控制情绪？
2: 有情绪是本能，控制情绪才是本事呢。既然陆山决定合作了，那咱们就把个人恩怨放下，只要为陆山好，为你的陆山一号能批量生产，那就行呗。

0: 魏成，你能不能不要因为个人情绪干蠢事？
1: 再给他打。

0: 警察同志，我们知道错了，您给次机会呗。
1: 高速公路超速行驶
0: 是
1: 对你自己和他人的一个极其不

0: 要对你们进行罚款批评教育，希望你们能够积极配合。
1: 一定配合，一定配合。都放学。有病。
2: 我们必须控股。
3: 产品是我们的陆山一号，整体的技术方案也是我们的，厂房场地根本说不过去。
2: 你们这大鱼六十找怕了，特种泵、超高压泵也没有，那这些我们将来都可以提供技术啊，所以。

0: 合作，哎，不仅仅去金融合作，也是在技术小的深层合作。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的高兴。但我方控股是我们的底线，贵公司的泵发钢我们用了十几年了，但我们只要提出技术转让，都被你们否决了，我们也怕。
1: 要不我们换一个思路聊一聊，咱们谈谈环卫机械新能源技术的转让问题。

0: 我们也亚这边不能控股，换位这边还要帮你们赚大钱，帮你们占领未来20%的市场。做生意不能只有你们赚，我们赔的道理。您说的没错，合作共赢是基础嘛，不然的话，明总也不会坐到这里跟大家谈了，是吧？
1: 那我们让一步，同一部分转让，换位机械新能源、电气、电池、电控技术，但液压这一块我们必须控股。

0: 这是贵公司最后的条件。
1: 对，你们同意就可以签署备忘录，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谈细节。那你们不同意了，很抱歉，我们只能表示遗憾。我们毕竟还是竞争的对手，我们可以提前公布接下来在环卫机械的竞争策略，下调新能源设备的价格。

0: 其实我这种冲动，不仅仅是因为张斌。可是合作，不也是为了把液压这块奶酪给做大吗？你以为他们会学心雷共同症吗？关键技术，他们都不愿意让我染指，怎么可能会拿出来和我们分享呢？
1: 他们只希望我们把纽扣做好，把衬衣做好，然后去换他们的飞机。这是性质问题，所以海比欧这次认定的合作就是要控股权。那明总能同意吗？
0: 他我不知道。如果是方志洲的话，肯定不会。
2: 上一次他们是挥舞着大棒诬告咱们，让咱们打官司，这马上就举着胡萝卜谈合作，在他们眼里，是不是我们动了他们的奶酪？
3: 我们一定会抓紧时间研究你们提出来的这些条件。
4: 邓经理的好消息。
5: 什么样的好消息？我能知道吗？

0: 你拦着我干什么？我见见十年前的老朋友不行吗？哦，十年前，你们就认识？对，一个断臂事件，让你何止认识，还会认清。
1: 是向前看吧。当然了，如果不是往前看，如果没有卧薪尝胆的十年，就不会有今天的陆山一号，更不可能跟欧文斯先生能在这个地方平起平坐谈合作的机会，对吗？你这样是恐请，是为了表示你反对我们控股也压吗？控股？
0: 那么请问，从合约签署之日，你们海皮欧能向我方提供大于40到56兆帕和60兆帕以上的液压泵的全部的设计图纸

0: 公益吗？
1: 恕我直言，那就算给你们了，你们能加工出来吗？
0: 今天不能，但明天一定能。
1: 还是我们生产，你们用吧。
0: 那看来我反对你们控股的这个态度是正确的，对吗？
2: 马总，
0: 老明啊，东海液压多年前跟 Happy 油合资 ，Happy 油公司控股51%，合作两年当中 ，Happy 油非但没有向他们提供核心技术和技术升级，还控制了经营权和销售的渠道，致使大量的盈利流到境外。连续巨额亏损之后，中方已经没有能力再追加投资了。这个时候 ，Happy 油就买下了中方手上49%的股份。合资公司变成了他们的独资公司。
1: 啊，明总，陆胜是他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

0: 等会儿再谈好吗？小董，替我送一下温子先生。
1: 好，温子先生这边请。

合资，做亏，独自散步去。Happy O 只用了3年，3年之后，老明啊，你就该退休了。

0: 主任，欧文斯想要见您，是崇拜您的手艺吗？
1: 不对啊，这次谈判对方东海都是保密的，既然要静悄悄的，为什么欧文斯要让董梦石来约您见面呢？这不等于是昭告天下了吗？
2: 是不是想通过我的嘴来告诉你，
1: 拱我的火啊？
0: 直至失控，进警察局。
1: 妈，那您知道会议的结果是什么吗？
2: 我只是听说方瑞洲也没能进城会场，然后散会的时候堵在门口跟老外和明总大吵了一架。
0: 他怎么和你一样了？
2: 你又给谁打电话呀？
1: 妈妈关心了。
0: 不会已经达成海比欧控股的协议了吧？
3: 把手机关了，今天晚上就算他明德江也不敢签这个合同。咱俩好好喝顿酒。
4: 爸，
3: 关掉。
4: 方飞找不着我的，他会着急的。
3: 她确实该为自己的丈夫操点心了。说实话啊，我没有想到今天晚上你能过来跟我喝这顿酒。
4: 为什么呀，爸？我跟海比欧谈合作又没做错什么，不需要愧疚和逃避啊。
3: 我不反对合作，我不同意的是让海比欧控股。关键技术受制于人，最后受损失的不光光是经济利益，也会对国家安全利益造成损害。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吧？
4: 我当然懂。我也不想让他们控股，明总也不想。可是陆山没钱啊，您之前不是也找过银行了吗？有用吗？为了公司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没办法。
3: 孟石啊，搞经济搞科研

0: 也是有尊严的，尊严也是需要靠胜利来换的。如果一味的坚持我方控股，叶家公司就干不成。把您在陆山最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退而不休，插手陆山的管理。
1: 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制造更多的问题。但是控股这件事情，我绝不后退。看看吧，你惹的好事儿啊！
2: 看来我这只挡车的小螳螂，让傲慢的狮子怕了。
1: 你不觉得你堵着门跟人家吵很可笑吗？可笑，但可笑不一定可悲啊。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到底是坚持以我为主，还是以外国人为主？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那么一自我创新推动产业升级，说到底就是一句空话。所以，我必须对海滨欧控股说。
2: 你不觉得魏成机上大道追车，你在会议室外被拦，甚至宋劳模被邀请见面都太巧合了吗？
3: 邱省长，这是激将法呀！
2: 人家是做足了功课来的，你输了没什么可抱怨的。
3: 那这样的就让他们主控了。
2: 那你还想让我直接干预市场行为吗？我得先给你擦屁股。
3: 你的辞呈，省委批了。
4: 副总组织决定，
5: 都认真点啊！快点，哎，有编号的，公家的物品一个都不能动啊！私人物品都装到箱子里，
4: 快点！
6: 万主任，你这是干什么呢？
4: 这个。
5: 瑞州同志昨天晚上已经把自己的私人物品都收拾了，啊，那个钥匙也交了，我这不是帮他再打扫的彻底一点。叫里面的人出来。啊，不是，哎，陈明，
4: 为什么？这瑞州同志的辞呈什么已经批了，而且文件都下来了，这办公室还留着吗？
5: 文件后面的四个字你看不清吗？嗯，另有任用。
7: 另有任用。哎哎哎，停停停！先不动，先不动。来，那边坐下。曹慧，
8: 到。
7: 吃完饭以后清洗一下，你家人来看你。
8: 啊，是。

0: 以前要是对我、对这个家都有点心，以前都是我不好，
1: 因为工作的原因。

0: 少之又少。
1: 女儿怎么样？
0: 她挺好的。
2: 啊，谢谢。
3: 医生，怎么样啊？
2: 检查报告倒是没有问题，她也能正常怀孕。
4: 洛神，太好了，我能当妈妈了。
2: 能怀孕不代表就一定能够当妈妈，你的病还没有彻底好，所以我不支持生孩子。
3: 对，医生说的对，咱们不能冒险。
4: 那这个概率有多大？
2: 90%。
4: 我想搏那个10%。
2: 你先生也是这么想的吗？
3: 不是。鹏飞，谢谢医生啊，不好意思。
5: 鹏飞，鹏飞，鹏飞，
3: 咱们不要赌气，生命更不是赌博。
4: 我想生孩子，我想当妈妈，有错吗？
3: 没错，没错，没错。但是用10%的概率去赌我老婆不得重度产后抑郁症，我绝不答应。哪怕这个概率是90%都不行。有没有孩子对于我们的婚姻来说不重要。
6: 越这么说，我越觉得对不起你。
7: 就咱俩现在这经济状况，连车都不敢买，生个孩子怎么养啊？那就是一个活脱脱的4脚吞金兽啊，吃的奶粉拉的屎尿全都是钱，100%的碎钞机啊。
6: 那人家养孩子怎么养的？都空气吹出来的呀。
7: 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啊。咱们呢先把身体养好了，再买辆车，然后再生孩子，生2个，老大叫吞金兽，老二叫碎钞机。
6: 讨厌！
7: 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啊！走，回家。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8: 哎哎哎，干什么呢？
7: 咱们照顾一下孕妇，谢谢您啊！
6: 谢谢，
7: 谢谢啊！
8: 孕妇。肚子还没我大呢，孕妇。
9: The articles and the new supports we have organized have put pressure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under Zhou has completely lost his power. Shouldn't we be happy about such a victory?
10: Don't count your chickens before they've hatched, Matthew. The Chinese call that 得意忘形.
9: You have been worrying too much. I guess Minda Zhang will sign with us. In the next 2 days.
10: Yeah. Don't forget Fang Ruizhou, who's a lot more powerful than Mingde Zhang. He promoted heavy industry for finance, only to be shut down by Chou Muyang.
11: Good morning, Mr. Owens.
12: Good morning, Matthew.
11: Did you sleep well last night?
13: 等结果总是有点焦虑。
12: 结果很快就会出来的。我们知道欧文斯先生喜欢中国文化，此行还特意安排要去参观岳麓书院，所以今天邱副省长会亲自陪您。
13: 邱牧阳，
12: 没错，合作成与不成，他这关是一定要过的。
13: All right,

0: 为求有才，与世为相。这里曾经人才辈出啊。
1: 解释的不错，但是我更愿意将于斯为盛的斯理解为当下当代，因为今天的中国走市场经济之路是坚定的，也一定会因材辈出。

0: 这个水院有个水生叫魏院士，
1: 对，他在这儿求学的时候距今200年了。
0: 他当初提出的适宜长技以之矣，那似乎一直到今天，中国虽是科研技术都是在质疑。
2: No，
3: 德嘉，我们既然开门做生意，就允许别人质疑。魏源为什么提出质疑呀？那是因为170年前你们用大炮和鸦片逼出来的欲望，知道？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经济主权都是国家政治独立的基础，而科技进步的主导权是经济主权的基础。今天我们说的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4: 说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你真的支持我们跟陆夏的合作，包括控股，
3: 用竞标的方式来决定跟谁合作，这不是更符合市场经济吗？
0: 你们之前从未提及啊，
3: 市场经济的核心不就是公平竞争吗？你们作为行业的领军企业，更应该带头支持啊，对吧？

0: 没事，我再给您沏一杯吧，去去肝火。
1: 不用了。
0: 您还没吃晚饭，已经凉了，我再给您叫一份。
1: 不用。
0: 就算是公开竞标，全国放眼望去，有哪家公司会是海比欧的竞争对手呢？这省里就是多此一举。

0: 老明，谢谢你陪我下棋，棋我输了，但球我们赢了。
1: 您从输开始呢？

0: 要干嘛？40到56兆帕的设计方向很好啊。不干了？
1: 来的时候你也没跟我们说海比欧要控股啊？
0: 谁告诉你海比欧一定会控股呢？这是个突发事件。
1: 一旦海比欧控股，我们的这些设计他们肯定不会用了，而且我们这些设计师肯定也没有用武之地了。

0: 给他们打个下手，做个维护。现在苹果树没了，苹果也就没了，我们留着也没有意义啊。
1: 是啊，是啊。
2: 事情还没有到那一地步，大家别像我一样冲动。如果真的让海比欧控股了，我第一个辞职。

0: 我们这边有个消息，请留步。高级工程师在那边纠缠。我不吃饭，我找明总。但是我放您进去的话，我会被开除的。明总，进来吧，让他进来吧。
1: 效能是非常好的，它的油耗只是普通车的1/3，而且它有很多智能化。
2: 明总，有关控股的事情，我想跟您聊聊我的想法。
1: 明总，您先忙着，我先走了。
2: 您坐下，也听听魏成的想法。
1: 将永远不会有60兆瓦以上的高压液压系统，甚至是40到56兆瓦。
2: 我也不想他们控股，但是配套资金巨大，咱没钱啊。
3: 可以把环卫机先买了。
1: 反对，环卫机是今年公司成长性最好的突破点，假以时日，必是3年大寿。现在卖那就是败家，
2: 聚焦铸业是败家，
1: 能赚钱能给大家开出年终奖了，那才是真铸业。魏成，不能因为你现在在研发40到56兆瓦级别铸载泵，就让公司再来一次断臂事件。
3: 这不是断臂事件，这是断臂求生。
2: 斗鸡吗？
3: 坐下，好好说。
1: 如果要实现40到56兆帕及以上级别铸载泵的研发目标，结论只有一个：海比油控股。
3: 目标我同意，但是结论我不同意。那你能说出哪一家国企？
2: 在液压技术和实力上能超过我们陆山重工的，
3: 国企不行，还有民营呢，比如说宇航。
2: 让民企控股国企，你怎么想的？天光夜谭呢？邱副省长不也说过吗？欢迎民营来竞标。那倒是给老外摆的一个姿态，真让民营来管国企，管我们这样的大国企。且不说成功的案例极少。
1: 我心里这道坎儿，
2: 我很难过去。

0: 我呢，还有两年就要退休了，就我这牙口，做不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 我没什么好和你谈的，
2: 但我必须得跟你谈。你的主业是液压系统研发，不是企业管理，更不是干扰一把手的工作。
1: 一旦海比欧空，人家的核心技术我们沾不着边，我们的心血人家压根不会在乎。
2: 请不要把个人利益放在公司利益之上。
1: 技术是有尊严的，人家只需要花有限的钱，就可以彻底的摧毁我们的技术基石以及未来。你不心痛吗？
2: 心疼就不发展了吗？啊，来，你看看啊，你列出的这些个企业没有一家敢跟海比欧同台竞技，包括玉红，我给他们都打了电话。

0: 师傅。
1: 师傅。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了。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一

0: 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3: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你说，我爸是不是失去权力之后魔怔了？哎，
1: 这么说咱爸，不像某些领导在位期间不干正事，只想着提拔亲信、培养左右。咱爸什么都没做，他一心只想着陆山。而且，这次在反对海碧游控股上，他也是对的。你还替他说话？
0: 那当然，毕竟是我岳父大人。
2: 这款，我爸，你怎么在这儿睡觉啊？进屋啊，屋里多舒服啊！
3: 我不是没有这房子的钥匙吗？嗨，
2: 哎，爸，这车性能不错，您新买的？给你俩买的。
3: 荒废老上夜班，你以后用这个车可以接送的。
2: 爸，怎么了？爸，您现在职务都没了，有个车也能出去散散心，我不要。
3: 别说我，你呢？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2: 没事了，我最近都没有复发了。
3: 那就好了。那你有空的时候。

0: 你去看看你妈去，把车钥匙拿着，开着车去看方便。 老师啊，在很多关键的问题上，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邱省长在耶鲁书院讲的话，你要记住。走吧。走了。
1: 爸，等一下。

0: 我们家钥匙换钥匙，谁也不会因为钥匙换了就把家丢了。这个家，你和我能随时来。
1: 走了啊。

0: 入山的需求和整个行业的需求远远大于我们的产能啊。
1: 是啊，我们应该立刻扩大产能，完成技术升级。
0: 35兆帕的知识产权不在我们手里，扩大产能也就是来料加工，挣这点加工费，这点小钱也没什么意思。况且陆山已经开始筹备合资的液压公司了，我们应该加快自己研发的进度，最好把魏成和他们的团队给挖过来。
1: 哎，李董，海比欧公司的欧文斯在您办公室，想要拜会您。
0: 跟他们说我出差了，什么事儿啊你先应付着，记住了，凡事绝不表态。
1: 哎，他们可是这个行业的巨鳄，没人敢得罪，您还是见一下吧。
0: 这头巨鳄的猎物是陆山，我一个民营小企业不入他们的法眼，再说了，我不愿意掺和这事儿。

0: 这段时间生产进度提升的速度太慢了，这样可不行。
1: 刘洋是焊装的，两名工段长生病了。
0: 你们有替代的吗？
1: 现在啊，既精通传统焊，又能操作自动焊机，还能玩命，加班的人呢太少了。
2: 这样子就可以啊，他这三个方面都挺优秀的。

0: 宁瑞，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哎，快给看看，挂证没有啊？
0: 挣了，
1: 挣了啊！好，
0: 就这么点小事儿啊？我这下边有活呢。
1: 哎，回来，好事儿，把门关上，快去。
0: 不是。

0: 主任，这好事儿不都是拿大喇叭宣传吗？背着人呢还能有好事儿？
1: 你就贫吧你啊！来，你们老家的茶啊，魏成拿来的，师傅给你亲自泡。哎呀呀呀呀呀呀！尝尝。
0: 怪不得师傅这面色红润，哎呀，主要是这老家的茶养颜呢。
1: 你就贫吧你啊，来尝尝，
0: 来尝尝。
2: 香。
1: 我跟你说啊，咱们这回能拿上五星车间，你啊立功了。
3: 这时候单独给我发奖金啊。多少钱？
1: 才你吧你！让你当汉庄的工段长，
0: 我这不跑不送的，还能提拔重用，不合逻辑，这都。
1: 不要是吧？那我这就跟人力资源说一声啊。哎哎
0: 哎！别别别！要要要！这能不要吗？哎呀，
1: 我还不乐意呢。
0: 您别冲动嘛！今天晚上我请客啊。
1: 跟我没关系，燕子，是你啊，自己做得好。你再上一个台阶儿，就能换那白头盔了。
0: 哎，主任，我师傅那工段长不是也报了好几回了吗？这回批了吗？
1: 都该退休了，提什么拔呀还？
0: 那不是这么说的，我师傅虽然一直是高级技师。但是呢，他永远是老班长、大工匠，跟您不一样。您是车间主任、全国劳模，这些都是行走江湖的硬通货。我师傅这马上都要退休了，怎么也得有个一官半职的来撑门面吧？
1: 你倒想得周到啊！你师傅那么大岁数了，报了能批吗？
0: 工段长又不是省长，卡人家年纪干什么？再说了，我师傅那手艺哪次不是在极难险重的攻坚中给公司长脸来着？这工段长啊，我师傅必须先到。
1: 哼，我告诉你啊，就凭他不会操作这个自动焊机，就这一点他就比不上你，你知道吗？
3: 认得，他可是您老公。这个男人啊，有时候还比女人要面子。
1: 这么机灵。我告诉你啊，你师父还真没有你想的那么小气。
0: 那他再大度，我这当徒弟的也不可能抢了师父的位置。这哥过去啊，叫忤逆，干活去了。
2: 行。
4: 什么？你让我一师傅跟徒弟抢一工段长的位置，这要传出去，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
1: 哎呀，这燕子不是倔吗？坚决不干。再说你已经是第三次上报了，说得过去啊。
4: 春霞，现在还有几个孩子愿意回到工厂当工人呢？我自己的儿子都走了。燕子干得出色。

0: 院子干得好，我们这些老东西要珍惜啊！他能当那个工作站长，这就是榜样，这会让更多的孩子能回到咱们工厂来。你说，再漂亮的工厂，再先进的设备，没有工人，那不就是一坨冰冷的死铁吗？
1: 你就上报了。哎，
2: 这是在咱家啊，没有全国劳模，没有车间主任。

0: 哎呀，你怎么就不听呢？你看看，这任命书明总已经签字了，改不了的。
1: 你是改不了，明总能改。
0: 你不能用你的高风亮节让明总的权威变成出尔反尔吧？我知道你是大工匠，没错。可是退休工资没有大工匠这一档，他只有工段长这一档。哎呀，我要是你啊，我就领这个情。
1: 情是情，事儿是事儿。
0: 哎哎，你不要这样好不好啊？马师傅他，
2: 我都知道了。马师傅，办公室的，
1: 不用了。就一句话的事儿，把我的名字换成经验的。
2: 理由呢？
1: 我这手只能端老鼠一大碗，却吃不了新技术的饭。经验子行。
3: 怎么样，还是带长字的书吧？金段长。
4: 那你怎么不喊金厂长？我听着够舒服。
3: 哎哎，来来，你看看，这上边下来了，这不写着呢吗？任命书都下来了。
4: 环卫机械公司焊装车间工段长。那我师傅呢？
3: 你师傅也当工段长了，所以你就别跟我装啊，燕子，燕子。你跟你师父同一天当官，那就是佳话一桩啊。金段长，我没别的要求啊，你看看能不能带着我去环卫机械啊，那可是明总抓的新尖子，奖金能多给一点。
4: 为什么会这样呢？
3: 多好的事儿啊，明天就开欢送会了。
4: 他们这是想把我调离我师父呀。小陈，
5: 哎，
4: 帮我看一下啊。
5: 哎，好嘞。
3: 那环卫机械的事就这么定了啊，听见没有
5: 啊？
1: 哥哥要
3: 去环卫机械了，
5: 这厉害啊。
1: 我只是跟明总说把我的名字换成燕子，那谁知道出来这么个结果呀。
6: 哎，这不挺好的吗？两全其美，而且都进步了。我还担心因为这事儿你俩闹得不痛快。
1: 他可是我最好最得意的徒弟了，说实话还真舍不得分开。
6: 谁说不是啊，一见着燕子这笑的呀都合不拢嘴，一见着自己亲儿子，你瞧瞧你那丧眉大眼的。
1: 哎，要是我亲闺女就好了。
6: 我知道，但是越是这样越要早点分开，就算亲生的孩子爹妈也不能陪一辈子。
7: 师傅，主任，环卫机械那边我不去了啊。
1: 燕子，你这么年轻就能当工段长，你光荣我有面啊，必须要去。
6: 再说了啊，可不能因为这个赌气把自己的前程给耽误了啊，不值啊。
7: 这事没有什么值不值的，都只有喜欢不喜欢。
1: 燕子，你既然喜欢当工人，你就必须要喜欢这个工段长。不是因为将来要戴白头盔，而是未来的技术工人是你这样，不是师傅我这样的呀。
7: 师傅，
1: 以后别这么称呼了啊，你也是工段长了。
7: 我说我的师傅就是我一辈子的师傅。
1: 那就心里叫去吧。不过以后就要在两个厂区上班了，见面的机会都少，听不见你叫师傅，我这心里还真不是滋味。
7: 我能抱抱师傅吗？
4: 我要来看你了。
8: 好，下面请工段长给我们讲几句。

0: 显得出众，还是因为我们有本事显得出色呢？以前当工人用任劳任怨加班加点换报酬，今天咱们当工人是用技术换钞票。所以本工段长的主要任务就是带领大家，
1: 您可算给我回电话了，我想和您和厉总谈一下有关陆深液压定胶的事情，您看方便吗？
2: 电话里不好说，我再去你那里的高铁上，到了咱们单位谈。
1: 好啊，那太好了。这个工段长总是要请一顿法式大餐的吧？
3: 这就是大餐。
0: 你上次只吃了一份，我今天给你买了两份，这还不是大餐啊 ？Plus 好吧？
3: 法式呢？
0: 法式啊。把你那眼睛看清楚啊，法式焗蜗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哦呦，升了官还这么抠门。
0: 哎，我只是升官啊，还没有发财，你要不吃拉倒。
3: 你有没有想过，你当了这个工段长之后很有可能就会离开陆深？
0: 蜗牛是不是有毒？你要不吃陆深。
3: 玉红那边已经答应跟我谈谈竞标的事情了，要想保证新公司技术领先，就必须得加大投入，
4: 那很有可能就把环卫机械给卖了。
0: 小周给我打电话，我接一下啊，我回来跟你说。喂，
5: 你也别在这光说这些口头的，你也给我发个红包，什么666888131314什么的，我都不嫌多啊。
0: 你要相信啊。
6: 不给你们五。

0: 见过仙长。
1: 从明日起，想买长安红茶，就得拜倒在十一娘的裙下了。
2: 前辈，窦家的人来了，在谢歇等着要见您。
3: 这么早，什么事儿啊？
2: 他们把灵儿绑了，说是偷东西。
4: 我没有偷东西。
3: 那这赃物从何而来？
4: 那是公子留下的红茶。
3: 是长安红茶吗？嗯。窦玉林也喝长安红茶？
4: 他不喝，他说在殷世郎那里买到了些正宗的，想带到洛阳去卖高价，把赚到的钱留给小姐。和我。
3: 苏谦，
2: 哎，
3: 给他送绑。
2: 是。
5: 苏县尉，贼子交给你处置，我想带回从儿的尸首，让他姐弟二人入土为安。
3: 老人家，真凶尚未找到，尸体暂时不能让您带走。至于灵儿嘛，你回避。
5: 啊，是。你说什么？犬子玉林竟做出这种事？
3: 他是受了奸人的蒙骗，所用之药物，昨夜我也在鬼市阴尸郎处找到了，那是岭南的一种草药，牛马食之，一个时辰后即颠奔不停，最后出汗如血而毙命，故称汗血粉。当马车行至约定位置时，窦玉林调整了马头方向，并促成马惊。窦玉林的原意是想请殷世郎半路将窦从劫走，带去东都小住，等您气儿消了再回来。可没想到殷世郎是个奸人，令郎亲手将自己的姐姐送入了虎口。
5: 早知如此，我又何必坚持这桩婚事啊，还不如听了玉林的悔婚算了。是我害死了这一双儿女啊。
3: 老人家姐，在窦玉林的计划中，同去洛阳的还有灵儿。
5: 灵儿，这又为何？
3: 灵儿也并没有偷东西，她只是想找到窦玉林留给她的长安红茶，她知道那茶值钱，想卖掉后自己抚养孩子。
5: 养孩子？她一个丫鬟。
3: 灵儿，窦玉林许诺要带你一起去洛阳，这又是为什么呢？你好大的胆子！
4: 苏县尉，这不能怪我。公子得知小姐一定要嫁给那赌徒，心中郁闷，夜夜饮酒，之后就……
5: 我明白了。那不争气的儿子确实对那小丫头。
3: 老人家，那就把灵儿接回去好生对待吧，她怀的毕竟是窦家的骨

0: 这是什么茶？
1: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长安红茶。
0: 哎，打扫这屋子的时候，我好像也见过这茶。
1: 果真如此，茶呢？在哪儿？

0: 亲大人，就请放我西出长安去寻萧郎吧。
1: 是。
2: 喜鹊，我知道你对萧将军一往情深，但是他早已战死沙场，人死不能复生，难道你要去寻他的鬼魂不成？
0: 不，昨夜我见到了萧郎，他没有死。
2: 你那是在梦里见到的，大唐的战报岂能有错？

0: 小老，小老，好了，喜君，为父今日特意给你带来一壶茶。 这可是好茶，喝了它可以减轻你的痛苦啊！你怎么如此不知好歹？这是长安红茶，连公主殿下都在喝，真是暴殄天物！我只想嫁给萧郎，请父亲成全。 长安县尉苏明拜见裴侍郎。苏县尉，坐吧。谢裴侍郎。有什么事吗？裴公精神不佳，可是没有睡好。唉，老夫已是知命之年。 膝下无儿，只有一女，这喜君就是我的命根子。他疯疯癫癫的，非要嫁给已经过世的萧将军。难道我这堂堂的吏部侍郎，答应女儿的冥婚不成？昨晚我喝了整整一壶长安红茶，也不得安寝。恕无名斗胆直言，长安红茶还是不要再喝了。
1: 这长安红茶乃是茶中极品，连公主殿下都在喝，我为什么不能喝呀？我怀疑此茶中含有违禁之物，是否继续饮用，还请裴公三思。<笑>
0: 我想起来了，那日你喝醉之后，将上好的红茶看成了血，把自己吓晕了。
1: 你总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就妄自推断吧？裴公饮茶之后可曾入过幻境？您可以不必回答。吴明今日登门，就是特意来提醒此事，并非为了报答提携之恩，只是因为恩师狄公曾对我说：“裴侍郎厚德而博学，是朝廷之。” 栋梁，裴公请留步。嗯。哦，对了，上次见到喜君小姐画的萧将军像，真是惟妙惟肖。想必裴侍郎对这位萧将军一定很熟悉吧？
0: 小的时候见过几次。 后来萧尚书告老还乡，我就没再见了。
1: 那喜君小姐是靠想象画的画？
0: 哦，那倒不是。萧将军进京练声，在长安停了两日，但是并未来拜见我。也许是军务繁忙，喜君却背着我在外面设了酒。

0: 我大唐人人年少，处处五蕴，况且他正值豆蔻年华，又与萧将军有婚约，两情相悦，我就没多过问。
1: 明白了。
2: 走。

0: 还有好久，好了，周郎将，是我被了妖人幻术所骗，是我害死了小五。宋明，你是来笑话我的？我被骗了，你却能识破？看来地宫当年收你为徒，居我于千里之外，一点错都没有。我是废物，我就是废物，我是名副其实的废物。周郎将。
1: 不必自暴自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2: 屁话！
1: 周郎将，息怒！哎，息怒！哎，给你讲个有趣的事儿。苏某略费周折就查到，明威将军萧伯昭是你表兄。
0: 你查这个干什么？好奇而已。听说萧将军身高八尺，手使一条亮银枪，两军交战之时取敌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胡说！他如果有这般武艺，怎么可能命丧西域？他使的是双锏，身高不足七尺。
1: 看来我猜的没错，裴侍郎之女裴喜君画的人，并非萧将军，而是中郎将你。苏明，
0: 你身为长安县尉，放下命案不查，却在这戏弄本将军，不阁下你的头颅，更待何时？急了。
1: 看来是真的。
3: 报，
4: 何事？
3: 太子口谕，命将军觐见。

0: 6个月前，太仆卿贺兰灭明；3个月前，果毅都尉李不弃；1个月前，雍州司马孙修均莫名自杀。卢林峰，你查出什么端倪没有？
1: 此三人都一直在偷偷饮用一种茶——长安红茶。是。
0: 就在昨夜，国子博士崔东旺，那个号称诗书双绝的崔博士，正五品官，也是因为长安红茶喝的是倾家荡产、负债累累，还不知悔改，说喝了茶能看到仙人的召唤，结果不如取江而亡。长安红茶，实为妖茶。
2: 你怎么这么确定？
0: 莫想曾潜入鬼市，查到了贩卖长安红茶的殷氏郎处，不想竟中了妖人布下的陷阱，被幻术蒙蔽，险些丧了性命。茶是好饮品，虽在我大唐流行不久，但据我所知，茶已经有不少人在喝。可现在竟有妖人借茶惑众，以致满朝昏昏。
1: 刘林峰，我命你协同京师茶盟彻查长安红茶。
0: 末将领命。
2: 酒还是少喝些吧。
1: 多谢殿下提醒。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哦，中郎将回来了。哎呀，哎，未与将军告别，我怎能自行离开？
1: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0: 长安县找不到的旧案卷宗，你这儿却有不少。虽然记载未必详实，但对探案是有帮助的。这些并不是公文卷宗，
1: 而是我自己的记录而已。
0: 看出来了，上面还有一些你对案情的假设和分析，有的非常好，有的嘛，就是无稽之谈了。
1: 苏明，这里可不是你的长安县县，你可以走了。
0: 哎，哎，哎，中郎将，我不能走。嘿嘿，记得我初来长安的时候，你对我说，我的前任武县尉。
1: 死得蹊跷。最近我查到了，武县尉生前也一直在和长安轰炸。
0: 好了，红茶一案，你去居县尉，不用管了，专心去查你的新娘命案吧。每个月都有新娘失踪，再这么下去，长安的百姓都不敢嫁你了。命案当然要查，可我就是觉得这长安轰炸颇有来头。哎。
1: 要不咱们联手吧，
0: 苏明，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吧？太子殿下命我彻查长安红茶案，
1: 你掺和什么？出去，别等着我轰你走啊！
0: 你这里记载的十分清楚，新娘失踪始于一年之前，而长安红茶也是一年前出现在市面上的。
2: 失踪新娘几乎每月一个，而长安红茶也是每个月和每个月价格不同，这里面也许有必然的联系。你再不走，别怪我不客气了。
3: 好，
2: 我走，我走。
3: 中郎将，
2: 县尉。 您这是在？哎，真是有心之人啊！您说的是谁呀？卢凌风，那个中郎将啊，一身的傲气，看着就让人害怕。
4: 哎，可不能以貌取人啊！新娘失踪案。 长安县并无卷宗，可在卢凌风那里却记录得一清二楚。至今为止，已发现四具尸体，分别在长安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我怀疑凶手抛尸是故意要让人发现，此杀戮也是在完成某种仪式。 没猜错的话，我画的那几个地方还能找到尸体，当然没有那么简单，需要仔细搜查，甚至是。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

0: 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行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硕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款待。

0: 是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老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

0: 孤单。华树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0: 智家套餐，客服热线96371。
1: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级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看见他脸色那么差，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5: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0: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个小。
3: 什么破王了，老是卡。
4: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了你。别耽误我你。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0: 太多了。天哪，
5: 这……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
0: 再好好操练。要是真
1: 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三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

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清晰。
1: 爷爷奶奶，你们快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2: 奶奶看一下。啊
1: 我太难了。
3: 怎么了？爱学习。
4: 那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0: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心不断，更有十四天超长。
3: 喂，陈总。
5: 喂，
6: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3: 我已经给你再下了。
5: 麻烦我马上停
6: 播几天。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3: 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0: 华硕好欢

有爱有家有华硕。华硕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2。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
2: 平安。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3: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4: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5: 今年过年
6: 怎么样？很多新鲜。
4: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0: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7: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喂，
1: 这么巧啊，二位师傅也在这儿啊？
2: 巧什么巧？所有的巧合都是处心积虑。
3: 说说吧，小徐，这什么情况啊？
1: 我下了班过来玩会儿，放松放松，很合理吧？
3: 合理，但是你的反应不对，解释就是掩饰。你不该问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吗？
1: 这还用问吗？那魏莎莎不就在那儿吗？
3: 行，咱也别打哑谜了。看来你早就知道我们在找魏莎莎是吧？
1: 实话跟您说吧，其实我之前呢，就发现你们还在查魏胜义的案子。刚才在医院，我碰巧听到你们说要来找魏莎莎，所以我就跟过来看看。
3: 小菊啊，这个魏胜义的案子吧，
1: 潘师傅，您不用解释，解释就是掩饰。
3: 嘿，学着倒挺快。
1: 哎，我知道

0: 简单，就这样瞄准，三点一线就行。
1: 手架好。
2: 哪三点？哪三点？到底是哪三点？
3: 哎，哥。
2: 哥，你放开！哥，给你钱。
3: 哥，你放开我！
2: 哥，
3: 你放开我！
2: 你干什么？
3: 跑这儿耍流氓来了？
2: 不是，你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你骚扰我姐们就关我事儿。
2: 我是这里的 VIP， 不过你长得也蛮好看的，要不咱们一起玩好吧？
3: 哎，有种把你刚才的话都跟我说一遍。
2: 你不要拍，你不要拍，我告诉你，我只是跟你开玩笑的啊。
3: 到时间了，该我了。
2: 哦，我以后再也不给你的时间了。

0: 种男的最恶心了，就不能对他们客气。
1: 我都习惯了，只要不是太过分，忍就忍了，毕竟还得赚钱呢。
0: 那也不能让自己受这种委屈啊。你别怕，以后我罩着你。
1: 徐曼，谢谢你啊。从小到大，我受的委屈多了，还从来没人给我出过头。
0: 你小时候受欺负，你爸不给你出头？
1: 不聊这个。哎，下次我请客啊，不能老是你买单啊。
0: 没事儿，你还教我打球呢。
1: 哎，你晚上有没有空啊？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0: 吸毒过量死的。听我姥姥说，是姓魏的最先开始吸的。我妈为了让他戒毒，用尽了各种办法，最后为了证明毒品能戒掉，于是自己也开始吸，最后出了意外。我姥姥说，我妈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是厂里的厂花，追她的人都是排长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选了姓魏的这个混蛋。
1: 36.5，体温正常啊。你们这病房人有点多啊，看完就赶快回去啊。
2: 哎，好，好，好，马上走，马上走。
3: 魏生义吸毒，没听说过。
2: 入狱体检报告里也没有提到他有吸毒史啊。
4: 小徐，接着放。
0: 你看，我妈年轻的时候，
5: 漂亮吗？
6: 漂亮，像个电影明星。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呀？
5: 廖虚如。姓魏的坐牢以后，我就去派出所把姓改了，跟了我妈姓。我现在叫廖莎莎。哦，
6: 你好，廖莎莎。
5: 你好。哎，那你妈妈去世之后，你都跟着谁生活呀？
6: 至死去坐牢了。
5: 你就跟你姥姥两个人，你姥姥挺不容易
6: 的。不过幸好，那个时候有个叔叔经常接济我们，又给我们送东西，又给我们送钱。我姥姥说，这个叔叔以前追过我妈，
5: 真的，
6: 就是我妈没同意。不过我姥姥在我20岁的时候也过世了，连后事都是他删除。

0: 牧草班的。
1: 那个叔叔叫大山叔，
2: 他叫江连山，不过我呢一般就喜欢叫他大山叔。他知道我在酒吧打工，老是被喝多的客人骚扰，还说要帮我换工作呢。结果那个时候姓魏的出狱了，有一次他来找我，就碰上大山叔了，两个人大吵了一架，吵得特别凶。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大山叔了。
3: 打电话也不接，连微信都把我删了。
4: 看来得从这个大山叔叔下手。他的全名叫什么来着？
5: 江连山。

0: 楚政委。
1: 哎，徐师傅跟潘师傅呢？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来上班啊？
0: 他们查案去了。
1: 查什么案子？又接新案子了？我怎么不知道呢？
0: 我说，他们可能是去查一查有什么案子可以办。
1: 小徐，你不要替他们打掩护啊！这三位老师傅一得着空就摸鱼，你不要被他们带坏了。崔师傅现在正在养伤，工作室不能群龙无首，就地放羊，赶紧打电话让他们回来。
0: 好。

0: 这江连山如果当了老板发了财，他早就不会住这儿了。
1: 我不是想着有枣没枣先打福利房。哎，
2: 对了，你们查了这个江连山以前跟魏胜义还是同事？
1: 是吗？
2: 我说老几位够执着的。
1: 嘿，这老田是学贼了啊，知道咱们还一直盯着魏胜义呢，临走还点咱们一下。
0: 他这是进入新角色了，看金针不都这样吗？好人他们做，不他们不背。
1: 哼。

0: 就是他。这个人你见过吗？有没有在你这儿买过手机？看着有点眼熟，但是记不太清了。
1: 这个高个的，就是在银行取钱的人。他们拿着江连山的银行卡又取钱又买手机的，到底什么人啊？哎，
0: 没准还真让背头说中了。这个江连山并不是跑路啊。
2: 被绑架了？他们仨是绑匪啊？
1: 甭管怎么着，先得把这仨人找着再说。
0: 说的容易，上哪儿找去？
1: 有个人能帮上忙。
3: 谁？
0: 小吕回来了，今天晚上他要去崔师傅家看他。嘿，
1: 这小子，
3: 看什么呢？怎么我一进来就关了呢？
1: 一个失踪案，让徐曼学习学习。嗯，
3: 失踪案，刑侦队送过来的。哟，你们和张队缓和关系了，啊？挺好。
1: 嗨，这个楚政委，你这话就不对了啊！这个都是一个局。

0: 鱼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怎么非要把同事关系弄得这么复杂呢？哎，
1: 郭大，这不是你说的吗？我们三叉戟工作室就是配合各个支队那什么什么什么的。
2: 对，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就是配合各个支队解决疑难杂案的，挺好挺好。小徐，别忘了写进工作报告啊。
3: 好。

0: 这是香亭的特产，腊肉香肠，哎，还有这个，海城的木耳，
1: 还有这个是特产藕粉，给师娘们的，吃了美容养颜的。
2: 谢谢。
1: 还有海盐小圆饼。
3: 嘿，小吕，你这是打算开小卖部啊？整了这么大一箱子。
1: 刚参加工作头回出差都这样，各种土特产的往回带，时间长了就不会了。嗯，
3: 哎，小吕，以后啊，你就空着手回来。 临上班以前呢，去趟步行街，去那个土特产品商店，现在全国各地的土特产那儿都有，随便给同事买点就行了。我们呢就千万别再买了啊！
2: 我们那会儿啊都这样，去当地的超市拿点印着地名的塑料袋，你回来装什么都是土特产。<笑>
1: 这样，
3: 哎呦，你们别教坏。
2: 现在网上就啥都有，谁还傻乎乎的人肉背回来啊？
3: 这是人家小吕的一片心意，你们怎么还都不领情啊？嗯，
1: 我们是心疼孩子，这么大一箱子，多重啊！
4: 其实也没多少东西，我一样都买了三份，三位师傅一加一份。
2: 小吕，那你给徐曼带什么礼物了？
4: 我不用，啥也别给我带。
3: 啊，其实我还真带了，我本来想一会儿再给你。
1: 哎，别一会儿啊！
4: 我们都在呢，拿出来让我们瞧瞧。
5: 就是，你还不好意思了？
4: 哎，你们别瞎起哄啊！人家小年轻带的礼物肯定跟你们不一样。哦，
2: 小吕，你要带了你就现在拿出来，别神神秘秘的。
4: 那顺风，从当地一个民间手艺那儿买的这个。嘿，小吕。
1: 你居然给小徐送了把宝剑啊！啊，
5: 这是桃木的，我听他们说送朋友桃木剑是表达祝福和平安。你还别说，
4: 做工还挺精细啊。这东西啊，你送给我们合适，等我们退了休还可以公园去健健身。
1: 小吕啊，你可真是个榆木脑袋呀！人家给姑娘送东西都是什么口红啦、香水啦。
3: 你可倒好，都真是别出心裁你。哎，
1: 崔师傅这方面有经验。<笑>谁说女孩就喜欢口红香水了？
2: 好看，我喜欢。听说这桃木还能辟邪呢，是不是？
3: 啊，对，是有这种说法。你真喜欢？
1: 真的。
4: 嘿，这小徐的口味也够独特的。
1: 不爱红妆，爱武装嘛。行了，我们聊点正事儿啊。
3: 好的，
1: 你们慢慢聊。我去趟周姐家聊一下我工作的事儿啊。
3: 好，你们坐，你们坐。来，
1: 这么说，三位师傅这个忙你不打算帮了？
3: 不是我不帮，主要我们现在管理真特严格。
1: 不就是用一下那套人脸识别系统吗？你就不能插个空，然后把后台数据清理了，不留痕迹？行，那我试试。别试了，小吕，这点事儿才影响了你的前途。
5: 棍子说的对，咱们当师傅的，应该给徒弟码台阶儿，而不是给他撤梯子。
1: 以前也没有这种高科技，排查呗。
4: 哎哎嘿，来来来来来，
6: 崔师傅，你在家吧？

0: 方队上你家来看看你，马上到你家楼下了。
1: 这楚政委搞什么突然袭击呢？
2: 他怕提前通知你，你躲他呗。
3: 嘿，真会挑时候。那咱们撤吧，一会儿撞上了多尴尬呀。
2: 撤什么撤呀？行吧，小吕都坐这儿，听他张建国来说什么。
4: 崔铁军真的这么说的？
5: 那还有假？
4: 不是，楚政委，你别忽悠我。就他那性格，能向我道歉？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5: 这有什么不信的呀？崔师傅这个人啊，气度还是有的。他跟我说，本来想约你一块出来坐坐，这不是受伤了吗？就只好请你去他家了。看在他受伤的份上，咱们去看看他，也显出你的气量来，化干戈为玉帛。
4: 行，楚政委，这回就是冲着你的面子来的，好吧？
5: 都是为了工作嘛。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
4: 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崔铁军真的这么说的？
1: 那还有假？
0: 不是，楚政委，你别忽悠我，就他那性格能向我道歉，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1: 这有什么不信的呀？崔师傅这个人啊，气度还是有的。当然了，我也做了一点工作。
0: 我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我知道他们仨对我有意见，毕竟是老同志嘛，我上回已经让着他们了，穿好了护具让他出出气的，但这回可真就过分了啊。
1: 对，确实过分。我一会儿啊，咱也别提这个事儿，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跟我念叨好几回了，说心里过意不去。咱们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冤家宜解不宜结。
0: 行，楚政委，这回就是冲着你的面子来的。